0: 豪宅梦，或者叫做 townhouse 的梦。那实际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看短视频也好，在看相关的行业内的视频也好，有十几个豪宅的项目，无论是全国各地还是本土企业，你都会发现越来越难判断谁会更好，甚至你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如果价格接近了的话，那么配置越接近越好，设计的语言也都越接近越好，甚至连销售叙事的开始的词语好像似乎这样的话术都越来越相近。那么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在努力地证明着自己是顶配这件事儿？我觉得会不会我们换一个感性的角度来讲，不要光彰显谁是顶配，而要告诉看房、选房、买房、购房者谁更适合你的居住和生活。
1: 确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不求最贵的，但求最适合你自己的，
0: 不求最帅的，哎，但求最我最好的。
1: 这又说到我们经常会提到买房子和这个找对象的概念，有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特别好，或者是一些旅居的产品，这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地方特别好，你来吧，你也买一套吧。不见得他喜欢的适合他的就适合你。
0: 要么怎么叫做门当户对呢？讲究情感当中，婚嫁这个配娶当中叫做门当户对。你看，同样在情感当中，他用了一个门当户对这样的建筑词和房屋理念来适配于和警醒于情感之间的链接，所以就足以证明这情感和房子之间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光看谁帅，那永远又怕比他更帅的，如果看光对看谁对他更好，那似乎呢永远有去替代的比他对他更好。但关键是叫做门当户对，两个人呢得对上，无论对上所谓的三观还是对上眼，再到现在所说的叫做对上生理性的喜欢和心理性的喜欢，你都会发现在理性判断之后的感性，其实在后续的居住过程当中和相处里就战胜了很多的锚点。比如说判断反而失去了锚点的话，你光有这种理性似乎对于房产来说，在互联网传播速度极快的现在，认为所谓的豪宅就变成了一种鱼龙混珠的判断难题。
1: 哎，这个豪宅最开始可能朋友们定义就是，哎，面积够大，
0: 对，
1: 然后
0: 价格得贵，
1: 对，装修够豪华，
0: 没错
1: 啊，可能这就是豪宅最初的我们的印象当中的一个定义了。
0: 哎，甚至在一代的时候还得想这位置得远
1: 啊，
0: 越偏越好，要不够不上豪，
1: 远在林中是吧？
0: 大隐隐于山的感觉。
1: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豪宅，大家可能定义就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就是以前的豪宅甚至是不住，但是我得有。但现在所谓的豪宅，我觉得不仅要住，还得有，还得近，还得呢有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啊，交通网络啊。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认为的豪宅，真正的来了一场经历全方位的去魅化。如果我们现在说呢，理性一点的想，说最开始我们在做房地产探盘的时候，知道或听到同行业的谁嫁到了豪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豪是怎么个豪呢？只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世界的，亦或者是认知匹配上的？所以我们仍然在旧的这个1.0的版本的标准之上去试图理解一个我们换了底层逻辑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豪宅的意义。那么是不是就会始终理解不了，说当下的这个豪宅的变化趋势到底是因什么而变？那么无论你理不理解了，我理不理解了，豪宅真正的变化都在变化当中，并不只是发生在像材料的变化呀、品牌的变化呀、设计层面的变化呀，其实发生在一个更深的位置，就是价值的生成方式正在不断的演变和迁移过程中。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谓的豪宅和我们过去所谓的豪宅在认知上，在整体上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0: 哎，而且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是随着房地产开发和设计者他的认知层面和对房地产的预判最后呈现的这个项目品质和方向而变化的。比如我们最开始说这种稀缺性的迁移，从拥有的资源一直到连接的城市，那怎么去理解未来豪宅你在选择的时候和我们认知提升的过程，就是当物理匹配仅代表个人

0: 观点哈、啊，就我自己觉得，当这种物理的匹配被拉平的时候，其实稀缺性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那么过去的这个我们说女性的我啊，女性角度解决的这种占有的问题，包括得豪，豪就是什么，得大，
1: 嗯
0: 啊，院儿得大，厅儿得大，甚至
1: 是都大、
0: 哎、没错，甚至这窗户都得大、选择呢最优资源就占据它，反正都得是我的，然后通过距离啊围墙啊把它隔成呢和旁边的这个物业也好，公共绿化也好，旁边的邻居也好，我们都得隔开，说白了这种豪就是排他性，
1: 嗯，
0: 哎，你也别靠近我，我也不靠近你，我专属的就是什么呢啊，你别来理我，我也不去理你的这个独居感，
1: 哎，对，我的地盘儿，哎，我说了算，我一定要把它紧紧的拥在我自己的怀里和我的范围之内。
0: 哎、对，甚至你家养狗可以，但别让我听到。
1: 这好像有点难。
0: 但是高净值人群的这种需求结构呢，其实话说回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自己认知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变化，真正稀缺的，其实现在来看，不只是空间，或不再是空间，而是时间和体验的密度。
1: 嗯，所以说这个豪宅的我们意义上的思想的一个转变和它实质落地到它本身的一个转变、就也是看出来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不单单是因为以前的它占地空间大或者它
0: 远，
1: 对，它远，它装修豪华，它价贵、而定义为豪宅，而现在已经有一个更理性的认知上一个提升的一个转变了。
0: 而这种转变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女性啊，就是我们女性的认知、无论从自己所属行业的认知，还是家庭氛围的认知，到带到情感的认知、亲子关系的认知、自我认知的觉醒等等，你会发现她们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就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提升一个生活的密度，就是生活的密度、生活感知的密度、生活认知层面的密度。那么他需要的就是出门就能快速的享受到生活的资源，比如以前我们再去探盘的时候，我们再去听谁家住哪儿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很多同学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刚出嫁的姐姐会说家在静月买个房子、那个时候只是会说静月是什么呢，是负氧离子比较高啊，适合休闲养老，可能那个时候生态环境好、那么现在再看静月附近或类静月或近静月附近，从经开的这个交界线开始，你就发现无论是立交桥啊，再到最开始我说了一个观点，这个得在9年前说到一个观点，就哪怕樱花街那一片儿没有起高楼的时候，它的什么路政设施、它的监控系统、它的测速的这个标识和标志极其完好，就说明在投入的硬件和设施上是极为重视的。那么现在一看，9年之后再现在一看，当时有人会说你重视这个就是有一点吹毛求疵，那人家用不用不一定，那起码有，那能说明什么呢，我说起码说明真金白银在哪怕用的人很少的情况它仍然在有，是说明未来他会重视，起码现在他敢投入，就注视着未来他的这个区域的重点程度和重视程度。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关起门来啊、就是一个自成小天地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非常安逸呀、非常悠闲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开门我要想去到哪里，它的交通轨道也是非常四通八达，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我愿意开车我就开车，愿意坐地铁我就坐地铁，愿意坐轻轨坐轻轨，愿意坐公交我就坐公交、总之这种选择是什么，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一定要有
1: 啊，一定要有、
0: 生活的密度其实有的时候就跟你生活的节奏感有很大关系、甚至你说我从来没用过，但是聊天的时候会有，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活的安全感，生活密度的安全感，生活节奏的安全感，甚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各位女性小伙伴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在空闲的时间可能呢会有那么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就特别想坐公交少的时候坐环线，比如80环线，哎，你来回溜一溜，或坐地铁空的时候，你会需要这种不想开车的放空的时间，甚至你会觉得我好像健身房也不愿意去了，什么马术也不愿意学了，卡丁车也不愿意开了，那怎么办，我就找个江边或 找个空闲的地儿，环境好一点的地儿，在家里小区的地儿，我能够坐一坐，放空一下，
1: 发发呆，
0: 发发呆。其实这是什么？就是我可以不经常有，但有的时候我可以去。
1: 对，
0: 我可以不经常做，但有的时候想的时候我能做上，
1: 就是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要是在那里，就在等待着我去。
0: 哎，这个就是我说的生活安全感，就是你用与不用他都在，他不光为你、为很多人，但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专属为你，那就够了。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是无论是买呀还是卖呀，装修啊还是后续的验房，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其他的项目想要深刻的了解一下，看自己适不适合，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微信号码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我们认知当中的豪宅和未来你要出手的所谓的豪宅更新迭代当中，对于我们又应该从哪些角度提高认知呢？
1: 嗯，好了，稍后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别忘了同样可以很快速的携修的和他取得联系的方式，也可以直接和他聊聊房子、聊聊家的携修视频。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就可以让你最快速度的和他取得联系，看看他眼中的房子，他眼里的家。
1: 所以说呢，那大家任何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那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我们房产圈的这个马哥哈啊，小马哥啊，就能帮您答疑解惑了。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上半段我们说了关于豪宅的，现在所谓的豪宅真正的意义，不是远，不是离，不是空，不是大，不光是啊，不光是大，而是真正的具有生活的密度。我们说从边界感的角度上来讲，从物理的阻隔，现在呢要变成空间的过渡，真正的感受到商业的界面呢、公共的艺术啊、开放的街角啊，而不是一代所谓豪宅和独栋啊联排当中什么远离城市啊啊，好像叫做深居山野呀、大隐隐于市啊。大隐隐于市可以，但是呢是隔而不离，用小马哥多年的话说叫做隔而不离，也不再是这种只拒绝说哎你也别理我，我也不理你的拒绝关系，而是在于在共享的情况之下，增加生活密度的前提里，要管理关系，统筹周边的生活呀、氛围呀。可能呢，我们说豪宅所需要的这种私密感和安全感，也转变了顶层的设计逻辑。所以你现在会越来越发现，谁能在近市区 越近越好。比如我们说前两年为什么呢308套是七套的那个万象城的居住就变成了身份的象征，资源的象征，它真是方便的象征。那么它开始主动于让利城市的时候，过去的逻辑是什么？是最大化的内部占有，我赠送你多大平的花园，我赠送你什么样的露台，我在设计的时候能赠送你多少层。但是今天我们说顶级项目反而释放一部分土地，它回归于公共空间，比如说它回归于我要离着更宽阔的街道，如果有我的栖息之所，那么周边如果开放绿地共享界面不断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说无论是在北上广深还是在强二线城市，这并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真正的我们会换一种思维的价值计算的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当城市的这个活力它成为了长期资产的时候，让过度的空间反而成为了一种增值的策略。比如我们斜对面的这个空间里，你会发现为什么人们一边在有这样的牢骚，但是一边呢在坐享这样的拥有，就是会发现在生活当中你真真正正有的要有可以不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什么私密性的重组重构。
1: 对，确实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完全看出和以往最开始所谓的豪宅远离城市远离人烟在非常静谧的山脚下树林里大海边但是现在完全是转变这个想法了，一定要让我的周围的配套设施一定是要齐全的，但是我又能独享一方非常安静的环境非常好的空间。
0: 就是从以往我们说白了，从以往赠送你前后花园的赠送土地本身的价值，到现在谁能够坐享城市属地的商业价值，可能这个比自己拥有要更重要，起码他有参与城市的组织的感受。比如说豪宅和城市要双向的价值稳固的机制，这个也讲究用我们现在情感的话说叫什么，叫做双向奔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房地产的核心价值只有地段还是地段的 location， 那本质上说呢，这句话指向的是什么，是稀缺性，没问题，而且在当时呢是特别适用。但现在来看，这种稀缺性要么是来自不可复制的我们说叫自然资源，要么就来自这个城市这个片区这个城区发展的红利的阶段性的集中，我们说了叫阶段性的集中。那么开发商无论在哪个城市，他一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到他的所属权，那么实际上呢就等于说提前锁定了未来的城市溢价。那么因此我们会说，让房子回归于住的本身的时候，传统的豪宅和城市之间，它在当时是一种什么叫做单向关系，我个人这样理解叫做单向关系。那城市提供的价值也好，项目完成提取的这个丰厚的收益也罢，再到最后价格的体现也好，其实是伴随着一部分的成长空间和时间的等待。但是当城市进入到了一个存量发展的阶段，你会发现这样的结构慢慢开始发展变化的时候，豪宅其实呢也更优雅地进入到了一个融入周边环境里，展示了一种有归属感的奢华归属感，
1: 它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一个亮点，一个装饰，
0: 对
1: 啊，而不是完全割裂开，我独立于你这个城市发展之外了。
0: 你像现在啊，有很多早些年进入到城市当中被高楼四周包围中央的，现在一看是不是它的这个无论是二手房的出售的速度啊，还是价格的优势啊，再到使用起来，它都属于和城市进行了双向的奔赴。在当时可能会说，会质疑说，中信我记不都住了啊，哪个项目你看周围都是高楼会不会挡光啊，但设计上呢人家有设计的想法，不仅不会挡光，它成为了四面阻隔噪音呢风沙的好像一个天然的屏障，然后它就会在高密度当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低密度。
1: 就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哈，我想热闹马上就能热闹，我想安静关起门来我就可以享受到我这个豪宅所说的豪宅带给我的这种享受。
0: 用小马哥曾经给伟峰定制的一句 slogan 的话，我觉得非常贴切，叫做出 啊，出入的出，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现在你细品它这几个字，我觉得越来越有当时的段位感和现在的写实精神。就是出有繁华，我们得用，我们有，入则宁静。
1: 关起门来就像在我们之间调侃到深山老林的那种状态，非常的安静，然后这个园区的这个生态环境就自然而然不用说了哈，也非常的能享受到这种静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心灵上的宁静。
0: 而且这种宁静我觉得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反哺，它体现了城市的界面当中和自己生活中的一种无形的联动感。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板块的这个价值，什么叫锚定的机制，你得先学会跟随什么样的地产开发商去选择什么样的楼盘。那么在选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油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啊，比如商业能级的自然升级会不会在这儿周围附近呢？那周围附近有了这样的能级之后，反哺并不完全出于被动性的选择，你也得主动去选择。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当中的土地出让条件不断的细化，你的多少住宅配备多少商比，那么公众空间公共空间如何的退让，包括风貌自然怎么保护，开放性的界面都被要求在制度化的样态当中写入合同。但是这个项目必须保持着一定承担城市的责任，但真真正正的分级的这个满足感，是否满足感的规则，其实还是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态度回归于你所居住的本质。
1: 就是这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开发商以前建房子就是完全我就建一个房子建一个项目拉倒了，那现在是要求你要考虑到整个城市的规划一个发展，
0: 甚至考虑这个购房者未来的生活半径，
1: 对，你要把你建房子这个理念要扩大延伸延展到你对城市啊，你哪怕就说周围这个区域的一个未来规划了，
0: 绝不仅仅是哎，我有钢筋水泥，我有丰厚的资金链，我就能够盖一个房，就是
1: 盖一个豪宅，
0: 盖一个豪宅。那么，其实是我们说，当豪宅进入到一个城市组织能力层面的时候，开发商的角色其实也正在被重新的粉刷和定义。比如过去我们说开发商考虑什么资金链，考虑它的这个上下游，最后用到什么核心能力是拿地啊，保盖房保交房规划和标准化的产品，通过什么复制啊，通过什么微调啊，通过材料的升级啊，什么设计的迭代啊，进行到了一个溢价的表达。那本层逻辑很清楚，那么现在来说我们说的本质逻辑就更应该清晰，就是城市提供的红利项目负责提取，稳固它的价值的同时，我觉得还得加上一句，能够引领和拓展未来业主的生活。
1: 所以说这个豪宅我们从传统的到现在的这一个印象的一个转变，
0: 对，
1: 也说明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哈，把这个豪宅真正的融入进去，然后豪宅的建设者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我们的城市或者是它周围的一些区域更好的建设起来。
0: 哎，以前我赠送你的是什么呢？是土地本身的价值。我拿地的时候虽然远虽然离虽然空气清新，我赠送的是什么？土地价值。土地价值。然后就是这个土地价值本身还应该有什么？还应该有商业价值，土地本身的商业价值，土地本身的商业价值
1: 啊，不仅仅是我这个住的需求了，也要满足整个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个需求了。
0: 哎，那么它土地有价值，我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远因为离，我赠送给你土地本身的价值。那后期的时候，就现在讲究什么？土地本身还有商业价值，我赠送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商业价值？当然现在的这个赠送也可以变成引号里的赠送。那么第一，我们说要从当下不确定的这个未来规划当中啊，我们如何选择呀？选择之后能够有多少周围环境的变现呢？周围商业价值的变现呀？所以实际上这个是需要你和一个专业人士进行探讨之后，以行业多年的积累经验积累一起探讨，共同给予。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来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六地，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日哈，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这三天呢，我们也是伴着粽香晚风这样的休闲的时光，这样的好时光呢，马上就要和我们告别了哈，因为今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那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集了歌名，分别带有端次啊、五字、节字这些歌的歌。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歌呢，是歌名里藏着念字的歌，就是想念的念。因为这一个念字呢，其实它藏满了细碎的温柔。那都是什么呢？是回味端午出游啊，阖家相聚的这种美好的念想，也是心底对于这种休闲假期的惦念，也是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温柔的那种日常的牵挂。那无论呢，你此刻正在收拾行囊准备返程呢，还是静静的宅在家里面去抓住假期最后的片刻清闲，那此刻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伴着满含惦念的这样回忆的旋律哈，好好的去回味这个初夏的端午。那节目开始，就让我们有请林宥嘉《想念》。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问我。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路。

0: 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0: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没咋迟到版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啊，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抖音和快爪看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问我们 GLC220 经典 X325 的老款 Q540 的怎么选啊？咦呀，你瞅你选的几个这把就吃饱了，我比如说吃冷面啊，我不太乐意吃冷面，有时候还想冷面这个东西让我吃完觉得怎么的呢，饱了，肚子告诉我饱了，但是这个脑子告诉我没过瘾。哎呀，这个车就是你想想啊，你这X3还是个低功的 ，Q5 还是个低功的 ，GLC220还是行吧，你爱买啥买啥吧，这啥都可以，这啥都可以啊，都不错。但是总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一嘚瑟。老家第一次打火怠速高，怠速高清楚顿挫什么原因呢？怠速冷启动怠速高是很正常的呀，一般冷启动扔一宿了，冷启动都得蹦到1000多转的，这很正常的啊。而且还怠速行驶有顿挫，你不怠速行驶就完了呗，你轰脚油轻轻踩脚油门它就不顿挫了啊。怠速行驶顿挫是因为动力不够，你不怠速就好了。你怎么讲呢，像有些小排量的车一开空调你转速上升的特别明显，比如说您是 1.4T 的 1.5 的 1.5T 的，这些小排量车 1.6 的，你会发现尤其是就是特别小排量的啊，你像我那 smart 一开空调啊，内循环一打 ACC 摁马上这个车的转速嘣就往上走一块，因为你基础排量太小了，你开空调啊是属于带增加了一大块负荷，那为了不熄火为了啥它就得往上转速往上提一提，然后呢冷启动转速高很正常，你怠速行驶比如说你现在离合器完全停到离合器完全松开了挂一档，现在不踩油门啊，离合器完全松开只靠怠速往前走，车一顿一顿的，就说明你车的发动机使那个劲儿不够哦，它怠速的时候输出的功率不够驱动它行驶的，所以它就倔的，动力方向倔的，踩油门不就好了吗？啊，感谢曹爷送大啤酒啊，卡呀，不用啊，大家挣钱不易啊，挣钱不容易，送礼需谨慎，就给我送礼也是的啊。那个，今天早有点不适应的，今天还行吧，正常点啊。然后咳咳还有一些车呢，开空调的时候我说的这个转速呼家上去，有的啊，这个车怎么的不是啊，那你买大排量的就好了，很多时候都是买大排量的好了。空调系统是一个很对发动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负荷，比如说你2.0有点大啊，1.5吧，1.5T 的吧，开不开空调，百公里油耗得差出1升来。排量越大的车，开不开空调影响越小；排量越小的车，开空调影响越大，尤其是在油耗得快，你就试吧，一试一个不吱声。这个没有办法，夏天冬天开暖风啊，你只要拨的 AC 开关，冬天开暖风用冷却液的那个热循环它是不费油的，但是夏天开冷气它是要费油的，这个跑不了啊。夏天了啥时候换空调冷媒活动，那玩意儿才多钱呢，还用活动吗？食品芝麻官换冷媒其实很便宜的，但冷媒呢也别换太便宜的，20-30块钱一罐的冷媒就不要换了啊，有一些冷媒它真的不是好东西，会让你的空调管路腐蚀的啊，那个东西真的很便宜啊。很多车呢也是的，空调有味儿啥的，空调有味儿，你要真的想治理这个空调有味儿，你就把整个中控台都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真的没有。还有空调喷铝粉的，那天看一个那个四个圈车主新款电车空调喷铝粉，你那玩意儿就上汽自己的车，它喷铝粉它不正常吗？你还真以为它是奥迪啊？可别逗了。啊，你那玩意儿不是真奥迪，那是那个奥迪风味的那个那什么哦，有一些车真的不跟人家奥迪没什么关系。你像那个 E5 那不是自己的车吗？还有大众的 ID 系列的 ID9 那不也是上汽的车吗？是奥迪跟国内有两个合资企业，一个是咱们长春的一汽，一个是上汽啊，一南一北。这个呢跟上汽合作呢，主要走电的这块，你像 E5 啊，还有那个 ID9 什么的，都是大众跟他合资的，别当真，别太当真了，好不好？这看抖音上有人发，就说这个新款的 E5 空调往外喷铝粉的，那是上汽的经常正常操作啊，不要管它，你换那个，你就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把中控台拆了，把蒸发箱拿出来，把蒸发箱表面喷砂处理或者酸洗一下，它以后再也不会出问题了，就不会出喷铝粉了啊。 1.8 自吸我都想加个空调，没明白，你1.8自吸的不就有空调吗？你现在一般车不都有空调吗？没见过没空调的车呀。但是有一些老的面包子没空调的，可以自己后加啊。冬天开暖风，水温下降正常吗？正常啊，因为原来这个水温，原来你家是80平的，突然又增加了40平的面积，那你地热循环就得费劲呢，对吧？就得多流一些水啊，哎，那就更多的那个热量供到车里边了，它暖风水温下降是很正常的啊。发动机上各种传感器不需要保养，不需要清洗，不需要啊。没有出过热码的情况，车轮上的轴承呢？你轴承有问题都不会出过热码，轴承有问题会滋滋滋滋响啊，会轻微的车轮抖动啊。轴承到寿命就换新的，十几万公里，一般的轴承寿命十几万公里，我们见过个别车就几万公里啊，那些车确实不咋地。然后至于说传感器什么的，根本都不要动啊，像氧传感器、水温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等等，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动的啊，你不要动它，坏了就换，也不存在清洗那一说啊。本来好好的，一洗坏了。揽运凯宴一年2万多公里，咋选呢？我肯定买凯宴，同级别还有啥呀？同级别还有奔驰的 GLE 呗，啊 ，GLS 有点高了啊 ，GLS 有点高。GLE、GLS 都行，但是如果我买的话，我会考虑卡宴的。揽运就别算了吧，你咬咬牙上揽胜吧啊！你要不买揽胜的话就算了啊，买卡宴行。这两个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买卡宴。停车怠速开空调和风扇怠速一直不稳，忽上忽下，开风扇也一样。一关空调和风扇怠速就稳了，偶尔都能没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开空调和开风扇是啥意思呀？我认为开空调啊，就是在车辆发动机启动的情况下，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啊，我把风量调起来啊，把 AC 开关摁下去，然后现在 AC 开关工作了，不等于它制冷了。不等于这个冷气进到车里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鼓风机还没转呢，你的鼓风机一转，开始把这个蒸发箱或者是那个暖风水箱的热气或者冷气吹到车里边来啊，这才是真正的。至于说内外循环是另外一回事啊。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玻璃上霜的时候，就不要开内循环，开内循环玻璃上霜啊，然后你不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呀？完全不明白啊！如果你觉得开空调，一开空调车怠速不稳了，你就轻轻踩点油门，把油门提上去，它就稳了。没有办法，说明你排量太小，你的排量带这个又维持发动机自己的工作，还得带动它这个空调压缩机工作，那就就劲儿不够了。你把油门踩下去一点，它马上就好。你正常行驶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没办法啊！祝您发财，以后换大排量的车。六代凯美瑞100台沾手怎么办？换新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这个当年丰田和尼桑都出过两个这个问题，尼桑老的天籁，还有老的英菲尼迪的那个，哎呀，那个轿车叫什么来着？忘了啊。Q35 啊，英菲尼迪 Q35 还是啥来的 ？FX35 了，那个中控台就会开裂。老的尼桑中控台开裂，那裂一块一块的，糟粕了就。还有老的轩逸也是的，老轩逸、老天籁，那中控台都开裂碎乎了。然后呢，老丰田呢就有这个毛病，像老丰田的那个叫皇冠，老丰田皇冠仪表台就是的。到现在都十几年、20年了吧？丰田到目前为止，只要你是老皇冠，没换过，没自己花钱换过，你到丰田4S店就可以索赔一个新的，不管你在不在质保期，它都是召回的。然后开门仪表台粘手了，就是塑料那个材质，时间长了，一般都10多年了，它开始分解了、老化了，没有什么好办法，换新的就好了啊，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换新的。十一代思域和速腾都行啊，无所谓，啥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没开 AC， 只开风扇的话，车怠速不稳，也是因为开风扇耗电了，那个鼓风机转起来是很耗电的，你的车排量太小了啊，车排量太小，一开鼓风机增加用电量了，然后就发动机得多使劲儿，给发电机多使劲儿。你一开鼓风机，就是你说那个风扇的意思，你一开风扇了，然后呢，这个发电机电不够了。发电机就说，大哥你这个我得使劲儿啊，给这个风扇，本来用电是比如说用2度电，突然一开，正常车辆是用2度电，你突然一开鼓风机，现在就用5度电了。 那这电多出来闪度从哪儿来？是不是发电机得多发？发电机靠什么带动？发电机靠发动机带动。那么发动机带不太动它，因为怠速的时候呢，所以说踩脚油门就好了啊，没事儿。一年10000公里多点，荣放买油车还没油电混随便，这俩都可以啊，真的无所谓。我个人倾向于油电混动的啊，确实是省油，你一年能省好几千块钱油钱，省个三四千块钱油钱都是有可能的啊。哎呀，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干活了。夏天骑摩托多了，车一停10天半月，最想停几天，开一次发动机能好点，一周咱也得让它运行一次。我自己的车就是啊，我自己家那几台车呢，经常在地库里扔呢。我家英菲尼迪和那个140基本就不开，天天。成年到背个地库里放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每个礼拜吧都开一回啊，就开个几十公里。基本上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啊，我把那个140开出去，从我家到店里头绕一圈啊，溜达溜达这一圈回来，然后这完事儿了。电也不会缺，因为一周开一次，电也不会缺。发动机的油膜也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最次一周得开一次啊，开个10几20几公里以上的。激光 L249 的现在落地18，能买吗？能买。他卖28，他卖38，当年激光卖60，垃圾中的战斗机。但是现在他才卖18万，落地18万，能买。但是你看好了，很多的是骗子啊。这咱长春的价格应该是18-19万，我记得落地是得过20或者20左右，18落地可能就最近又便宜了，电车电票嘛，就是4S店的车，4S店的票嘛，啊，如果你确定是4S店提车，4S店开发票的话，这个还可以啊，18万买极光挺好的了，太便宜了，啊，荣放做隔音是智商税吗？那破玩意儿就没有，那破车就没有隔音可言，做隔音不是智商税，你弄个奔驰 S 做隔音那是智商税，对吧？你在一开始钱没花到，后来就补充改善一下，不很正常吗？胎噪大呢，做轮炫的那块的啊，胎噪大、轮炫的和底盘的隔音得做。做隔音呢，不是说的做一个地方就有用的，没用。就跟咱们处在一个嘈杂环境里，你堵上一只耳朵，这不还是能听见吗？做隔音，你把4个门子来，发动机防火墙来，发动机防火墙挺贵的，不做也行。最起码4个门子加底盘得做了吧？轮炫的底盘4个门子，这是最基本的做隔音的操作。如果钱够的话，把发动机防火墙和车顶也做一下也可以，不做也行啊。开风扇那个，我排量 1.8T 没有这个问题，今天特别没有什么好办法，兄弟，你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车老了，就是车老了，开着吧，那么地吧，犯不上啊。你把那个节气门洗一下，把那个火花塞换一下，然后再去去积碳，能好一点。怠速的时候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就是车辆老化，发动机本身。从咱们买新车开始，比如说你买了个100马力的车，你正常保养、正常行驶，开5年啊，说正常开10万公里，开5年6年的，它马力可能就只剩80马力了，或者90马力了。您的车说明这个发动机保养的不是很好，把节气门洗洗，把火花塞换换啊，加点燃烧添加剂，把那个喷油嘴清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老了啊，你也犯不上我上面那个再搭钱的，开空调开大灯。

踩刹车换挡位转速都会提高，是的，排量越小这些越明显，也 1.4T 这是啥挺好的，跟途观同平台的，这车相当不错了，问题是没人要，这车没人要，现在几万块钱能买个野地，野地 1.4T 的加那个双离合变速箱，这玩意儿呢就跟什么同平台呢，跟途观同平台，跟高尔夫什么的，他们都是同平台的，用的这套动力总成就是大众用的那一套啊，挺好的车，就是牌子不行啊，斯柯达没人认。1.4速腾副驾驶底盘位置，原车底盘灯架挂成一个口子，你也锈迹了，建议怎么修复一下？抛光，把所有的用那个别太猛的那个磨的，把那个已经生锈的部分磨出那个金属本色来，然后重新涂覆油漆，然后在油漆上面涂那个底盘灯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正常的这么做啊。这个奥迪 A 六的和沃尔沃 S 九零怎么选？肯定买 A 六的，不用想啊，你是买 A 六，觉得钱不够，你才会买 S 九零的，他俩差钱，差很多钱。二手车保值率天差地别，比如说咱同样啊，举个例子，30万买个 A 六的，你开三年，这车还能卖个25万、22万啊，差不多。你同样花30万买 S 九零，也开3年，十几万不一定有人要啊，这不就是这么大差别？维修上 S 九零更贵一些，车本质上不差 ，S 九零车是不错的啊，做工料啊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跟 A 六根本就比不了，没有一个可以比的那啥。A 六销售隔音吗？不做了啊，没必要做了。A 六做隔音干嘛呀 ？A 六想，如果你 A 六真的想做隔音的话，唯一一个地方就需要做的就是发动机防火墙做一下得了，啊，1000来块钱，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花钱花个几百块钱买点那个隔音材料，尤其隔热材料，把发动机防火墙重新贴一遍，效果要好一些。其他地方没必要做了啊。A 六出厂的隔音已经很好了，不像荣放就铁皮罐头。开门有点混可以吗？可以，闭眼睛买啊。除菌喷雾咋用？对着通风喷。大哥，你等等，李先生，你买到手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个说明。来，在你买这个之前，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有害有毒的，咱们说清楚啊。你要吸到肺子里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说操作它的时候，人一定不能在旁边。怎么用呢？把车辆的门窗关好啊。你别在车里，你先提前把车打着火，把空调开成暖风。我建议开成暖风，它那个使用操作是开成冷风。我个人用这个东西用了好多次了，我自己家车就是一次我都拿3-4瓶，把我家车包括屋里都消毒一遍。很简单，你就把它开成暖风，一定要开暖风，暖风开最热啊，开暖风，不管你是用空调还是用那个正常的暖风，暖风开最热。当然，它操作说明是按冷风的，你可以按冷风来啊。我个人意见是用暖风，暖风风量开最大，温度开最高，然后把空调的提前把空调的滤清器拆掉，一定要把空调滤芯拆掉啊，要不就白玩这个了。你就把这个东西车打着火了，暖温度调最高，风量调最大，然后把它放在副驾驶那儿，有个上面那个揪一摁，它就开始喷了。然后放在副驾驶脚底下，竖着放，别横着放，竖着放。然后关上门，你赶紧躲开。过了10分钟，你再去把这个车熄火，把那个门打开，把车熄火，把这东西扔掉，然后车里通风，因为它是气溶胶，吸进去对人体有害。把通风通完了，你会觉得哎，这个味儿好小很多啊。一次不行，再2次啊。但是我说这种开暖风的是轻不太着。空调的蒸发箱似的，你再来一次，再来一瓶，用冷风再整一遍，你把空调开温度开最低，风量开最大，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空调的蒸发箱又清理一遍。我说这种只是对那啥的啊，你看说明吧，一切以说明为准。汽车店看了一下，7年阿特兹水箱从缝隙里看的，没拆开，试驾空调不用水洗水箱，洗水箱就洗一下吧，自己找。你是要洗水箱外面的话，自己找个水龙头从里往外一呲就干净了。这玩意儿洗一下就当解心仪了呗。但水箱里边是不用的啊，水箱车行驶不高温，不需要用那个洗水箱。老司机他跑高速开迈腾，单手握方向盘，各种超车，说明迈腾好车好车，可拉倒吧。单手把方向盘的多了啊，但不要尽量不要单手把方向盘，单手把方向盘的那个操作精度要低很多，只能说明他懒，不能说明迈腾好车。那竞争对手，那你说那个帕萨特呢，不也行吗？我一只手把，我那老大破现代，我还一只手把方向盘的时候还有呢。不能说迈腾是好车好操控啊，你一只手和两只手把的方向盘，它不是一个道理吗？那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车的问题啊。我方向盘同样转90度，我用一只手把它转90度和两只手把它转90度有区别吗？没有啊。所以只能说明他懒啊。无他为手熟耳，看麦油翁，记不记得学那个麦油翁那个，对吧？无他为手熟耳啊。你不用想这个李先生，千万千万哈，我提醒你了，这个东西一定不要洗，就是人在车。

隔离用啊，有杀毒这么用，那不完了吗？它气溶胶无孔不入啊，杀毒消杀毒和消菌那个消毒和杀菌效果很好，但是人吸到身体里不好啊。起源 Q07 咋样不知道啊？长安的车真不知道啊，你问我我也不清楚，不了解。你这因果有因才有果是吧？你的报应就是我有因才有果，哎，那你说咖啡因是来自于咖啡果？哎，你说因果关系特别清晰，咱们喝咖啡，咖啡里边有让人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对吧？那咖啡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咖啡果，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因果关系这么来的。那么因果，请问你在路上看着过这个车吗？你查过这个车一个月卖出多少台去吗？跟他同级别的车一个月卖多少台，他卖一个月卖多少台啊？或者这么说，大家都不瞎，自己上网看路上有没有这个车，多不多就完了呗啊，自己看看啊。爱信8AT80公里，推荐重力换还是循环机换呢？这个问题已经重复好多遍了，受两点因素影响：一、变速箱的状态。如果你变速箱已经开始渗油漏油了，你就不能用机器换了。如果你兜里的钱确实是不太凑手，你也不要用机器换，因为它就是贵啊。当满足这两点条件，我变速箱没有问题，没有渗漏啊，我的预算也够，那么你就用机器换。用机器换是把用新油把旧油顶出去，把你阀体里头啦、液力变矩器里头啊这些脏的油都顶出来，包括里边的一些油泥什么的都顶出来。但是有几个风险的地方：第一，因为它你换油压力是高于变速箱工作压力的，不然的话它顶不出来，对吧？第一，高于常压，不一定说高于变速箱工作压力，但肯定是高于你停在那熄火的常压的啊。那么它就会可能造成你原来渗漏漏的不严重，它压力一大漏的严重了。你原来不漏它是一般不会漏的啊，这是第一点风险。第二点的问题就是贵，咱们正常可能5升油就够了，重力放我只能放出来5升，里边有10升油我只能放出5升，剩下5升在急着拐弯里放不出来。但是我这一清理库嚓家可能得13升、15升、12升，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新油浪费了，把它当做一种介质，把旧油给顶出来了，那么这个就会贵一些，可能得1000大多。所以说换油这个事儿，你掰问我，问自己的变速箱状态和兜里钱够不够。我说到以后争取店里，行，你来店里，我让店里有人给你整啊。另外你会整，李先生，咱都大老爷们儿，那说明上写的明明白白，你就照说明来，指定不带错的。我相信你一定能搞明白啊，这真的不复杂，特别简单的，就记得拆空调滤芯就行了。车里有汗味和烟味怎么清除？首先，如果车里有汗味和烟味，这个气溶胶就是这个59块钱那个气溶胶，它确实不错，但它只能清除于表面的，因为它是气溶胶啊，你。顶棚毛绒顶棚啊，或者是内饰缝隙里，这它起到是消毒杀菌的作用，它不能起到清洁作用。如果你想清洁作用的话，我建议你啊，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去，从头到尾撇了，或者从头到尾洗一遍。一般车里的异味多来自于脚垫子啊，一般情况下咱们车座椅什么的不会太脏的，但是脚垫子啊，脚上带的脏东西，然后撒上的东西，比如说你打包的东西放脚垫子上了撒上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把车里所有脚垫子你过隔几年换一波，把它撇了不要了，换一波或者清理干净。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个蒸汽清洗机，我们店里用的是那个凯驰的，德国进口的凯驰的那个蒸汽清洗机，老大了。这个蒸汽清洗机呢，配合清洁那个内饰的清洁剂，把车里边所有的座椅都洗一遍。因为蒸汽清洗机它发出产生高温蒸汽，它能把座椅里边包括海绵里的那个东西都整一遍。所以说怎么整你自己整不了，你得整交给那个专门洗车的地方去弄啊。洗地机器人我是不买，那个东西整你们用之前我就买过了，我觉得没啥用，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就是家里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的，地上都是破烂的，你就别寻思拿这玩意儿了，整不干净。它顶多是保持一下，比如说你家里养猫养狗的，那些养宠物的，地上收拾的特别立正，就家里特别立正，地上没有什么杂物，然后呢地上有时候就灰啊，或者那个猫狗宠物的毛，你用这个洗扫地机器人还行，要不真的没什么啊。哪个店能换拆油底壳换滤芯吗？对呀，正常的换我们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的，但是有一些人不拆不换是因为预算有限，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哪个店都行啊，哪个店都可以，看哪个离您近，浦东路临河街世纪广场烟台路，然后浦东路看哪个离您近，帕里斯特啥时候卖呀，钱给到位随时卖，你说你给多钱吧，这年头
没有不能卖的，就看你价格合不合理了。别克君越哪挺好的呀，你买呗。

0: 正常的，但我不买啊。君威啊，君越车真是不错，但卖不动，没人要啊。这个东西，哎，咋说呢？就是它竞争对手太多了。当年你记得大别克，别克还有个那个林荫大道，那车可好了。我见过3.0、3.6的两个排量的，那真是好车。问题是没人认这个东西。哎呀，20能卖我来，咱俩90过户去。你说的啊，不是我给的价，你说的20，我的妈呀，我那车还能卖20，我美死了。我那车能卖15，我都烧高香了，兄弟，那车。就能值15万、20万呢，我谢谢你，咱俩准准过户去啊！现在就去，你下节目你就找我来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准过户啊！哎，卖个房子吧，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火了，干火了，真有一些。大哥太讲究了，二十万要买我那老破帕里斯蒂，我真的谢谢你啊，真的走马灯非常感谢你，感谢您的厚爱，咱俩马上吧，你一会儿下节目你就来，咱俩嘴嘴嘴过户去，太讲究了啊，20万推荐一个轿车呗，迈腾呗，凯美瑞呗，就这些玩意儿，亚洲龙呗，我有20万我就买这玩意儿了啊，奥迪 A4 不够， A6 也不够，我整个迈腾开得了，咱们有汽车惊喜吗？蒸汽机多少钱？你自己买个蒸汽机去，上回买个4793，我建议你们，你上我们店里来洗个清洗个内饰得500-600块钱，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自己去，当然确实挺累的啊，得洗一天，确实非常的累。你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我这人还是比较不怎么骗人，偶尔也骗骗啊。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花个300-400块钱就能上网去买一个那个蒸汽清洗机，然后呢，你再花点钱买一个那个内饰清洁剂，然后我就告诉你怎么整啊，我告诉你那个内饰清洁剂，我先找个内饰清洁剂啊，这个，还有哪个呢？内饰清洁剂啊，我看看，有一些内饰清洁剂是进口的，我看看有没有进口的啊，这个贵一些，99，这个贵一些，自己看吧，这个有点太贵了啊，换那个59的吧，那99那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那个纯环保水性的，怎么清洁？很简单，先把蒸汽清洗机加满水，尽量加纯净水，不要加自来水，自来水会产生很多水垢的，你就加纯净水，哇哈哈哈哈的那个纯净水，然后把那个插上电，它就开始工作，得插上电，过一会儿才能产生蒸汽呢。在这个期间呢，你就拿这个内饰清洁剂把你的那个座椅啪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啊，那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喷完之后沤一会儿，这时候蒸汽清洗机的蒸汽也产生出来了，拿一个干，但是千万别烫着，蒸汽清洗机烫人特别可怕，一定要离那个出蒸汽口远一点，呲手上就是一溜大水泡啊，它比开水烫人还狠呢啊，蒸汽烫人比开水烫人还凶残，所以说一定要蒸汽清洗机的时候千万离那个蒸汽喷口远一些，你这个拿一个干净的不掉毛的毛巾，新的啊或者是旧的都可以，最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能看着擦下来的脏东西，你就拿白毛巾给它套在蒸汽清洗机的头上。你买蒸汽清洗机的时候会送你一些，你自己看。然后呢，在这个座椅表面这么喷着蒸汽，这么来回慢点的擦，因为你的清洁剂已经渗到那个座椅里边，不管是皮的还是布的，渗到那里头了。你再拿蒸汽高温这一擦，就把那里边的陈年老垢都弄出来了，很干净很干净的啊！你可以试试，自己试一下。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方向盘或者车门子，现在很多方向盘时间长了，我不建议大家带方向盘套啊，方向盘不要套套，不好。但是呢，车里有一些缝隙，像开门上的开关缝隙，方向盘的那个缝线的缝隙，你拿那个蒸汽清洗机换一个尖的头往外喷蒸汽那种的，你一呲你会发现里边都流油，有一些老车特别脏，特别脏。当年那个我要那个我好朋友老爷子开的那个车，就是的，老头岁数大了，不怎么自己收拾车，那车老埋汰了，车况非常好啊，2.0轩逸车况非常好，但是车里边特别的脏。那老爷子个高啊，他上下车脑袋就蹭那个主驾驶门上面那块，蹭的就是那个头油黑乎乎的，拿那蒸汽清洗机一呲，哗，我淌黑水，那可埋汰了。方向盘也是的，哎呦，那方向盘缝隙里，真皮方向盘缝隙里头一呲，缝线的缝隙头，哗，我淌黑水，你清理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真正能把你车里味道去掉的，剩下喷香水什么的掩盖的没有用，自己去吧啊。EDGO 二手车购买人还要去当地办理过户，说不需要了，早就不需要了。定速巡航比脚踩费油吗？脚踩更费油，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驾驶方式啊！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如果你觉得定速巡航比脚踩油门还费油，那就是你感觉错了，否则不可能啊！一定是匀速直线行驶最省油。怎么能实现匀速直线行驶？一定是脚丫子没有那个电脑精度高啊！有时间看看秦 L 和星耀七怎么选我。不知道这俩车就是我知识盲区啊！我如果这俩我肯定会买，我不会买吉利星耀，我会买那个比亚迪秦的。家人都想买二手 MPV， 预算2万，老嘉华这类不行买2万块钱，你别买了，真的听哥一句劝，2万块钱你买个50啥的还行，剩下什么老嘉华不要买，你根本修不起。本来你家2万块钱买二手面包的，你买个进口起亚嘉华，你修得起吗？你可别逗了啊，别逗了啊！宇哥的车保养好啊，我的车真的保养的很好啊，就是一直就是 巅峰状态，我车吃的喝的穿的都是好东西，机油啥用的都好东西，老妹儿想整个二手三代飞度上下班代步行不？太行了，很有正事儿啊，很有正事儿。这个喷雾效果不好可以退吗？你都喷完了还退啥了，大哥？这不就是我骗你的吗？为啥卖喷雾给你？就是因为喷雾喷完了之后效果不好，没法退，而且它效果不好，你没办法去感受，它是消毒的。比如说啊，我现在手上我要消毒，我弄那个碘伏或者是酒精喷上了消毒了，我怎么证明它消毒好坏啊？我是不是得弄一显微镜看，哎，还有没有细菌了，是吧？我抹完碘伏了，抹碘伏之前拿显微镜一看，啊，这细菌直动的。我抹完碘伏之后再一看，嚯，细菌全死了，这算证明。那请问这个喷雾效果好不好的？你怎么证明？啊，是吧？咱们得讲证据啊。所以说你放心，我骗你是不会给你机会的啊。老迈腾 B 六公里数76,1.8T 的能买吗？不能。昨天搬东西座椅划两个小口，心疼半天，能粘啊，能粘能补的，自己上网找去，有那个胶，有那什么能补的，那么地吧，我都不管的。飞度7年5万公里，换了3次变速箱油，但是没换滤芯，是不是有俩滤芯？我记得飞度变速箱只有一个滤芯，是圆柱装的，只有一个滤芯，我不知道这个也是知识盲区啊。他那 CVT 变速箱，带那个那什么的，我纯属我知识盲区。长安逸动的 HEV 能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路上有没有老肥？就是路上有没有啊 ？HEV 混动的呢？目前看做的比较好的呢，还是比亚迪和丰田啊。你要是同样买国产自主品牌的，建议你买混动的还是买比亚迪去，得专门干这个。啊，长安逸动怎么样？不了解。路上你看有没有就完了啊？你看路上多不多？同样，我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我同样买10万块钱价位的。比如说我要买10万块钱价位的，我就站在，那小城市不算了，站在我们长春大城市的主要路口啊，我就看一看，站个10分8分的看一看。啊，过100万的车你别瞅，过50万的车你也别瞅，过5万块钱车你也别瞅，你就看这个车10万块钱左右的，你认识的车哪个最多，你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呗。像长春，我们满大街跑那个红旗大店，那我就二话不说，我要现在要10万块钱买个轿车电的，我就买红旗大店，你们谁也别劝我，我就磕红旗大店就完了。为什么？满大街都红旗大店，出租车、网约车都那玩意儿的，有啥不行的呀？干就完了。但你说你那个，是吧？凯驰家用的，我看京东价格从800到2700，那是你看错了，那是你看错了。凯驰的基本上啊，差不多，真差不多。我想我店里那个商用的，我现在这几天拿家就用去了。我店里那商用的大的凯驰的正价是7000多8000啊，我买的是官方机，官方机是5000多啊。家用的话，你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太大了，你根本用不了啊！千万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老大了，你放家里都没地方放。你买个家用的小的，也就是个1800块钱吧。然后你要觉得凯驰的太贵呢，你就买国产的苏泊尔的啊，我还有个苏泊尔的、海尔的啊，这些常见的海信的，他们也都出这玩意儿，自己上去，自己上网搜去啊，不一定非得买凯驰的，凯驰的巨贵，凯驰的是大部分它的大型蒸汽清洗机都是进口的，都是捷克出的、匈牙利出的，都死贵死贵的，犯不上啊，买个国产就可以了。要么油，要么电，反正我是这个态度，我是要么就纯油的，要么我就是纯电的，混动我是肯定不碰的啊。但是个人偏见，你们别跟我学啊，我宁可买个纯电的。就是纯电的挺好，很简单，就一电池一电机完事了啊，有问题认倒霉，没问题拉倒。但是你要让我弄个油电脸摊的，我肯定不买。我信不过油电脸摊的，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这个不用怀疑啊，就是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我可不想去把自己整的那么累，买个车天天寻思还得这个那个的啊，犯不上。苏泊尔300多，对，你买苏泊尔的得了啊，不一定非得买进口的，买国产的就行啊，这玩意儿根本没有必要买进口的。就是我们是商用的，我们用的频率其实也不高，当初就是嘚瑟了，就没啥说的。我当初嘚瑟好几回买那玩意儿犯不上啊，你就几百块钱，那个什么苏泊尔、海尔的都出那玩意儿，你自己买过去吧啊。它进口和国产的差别就是产生蒸汽的稳定性不一样，便宜的几百块钱的产生蒸汽的稳定性和时间多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进口商用的那个，我现在我们店里用的那个是匈牙利生产的，它大概能一口气喷半个小时的蒸汽，一点问题没有，或者喷一个小时的蒸汽，我没把那个设备用过，用没水过，就用的得那个设备水耗完了它自动关机，告诉你重新添水，重新出蒸汽。那么它的一个水箱的水，它能稳定的喷蒸汽，就你一直喷，它能一直保持着一个喷蒸汽量，能喷半个小时，再长我都没试过，但它还能。 问题是他好几千呢、啊，你干啥？你能连续需要喷半个小时、喷一个小时的蒸汽呀、啊？你给王小强扒皮呀、啊？没必要嘛！国产的几百块钱便宜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第一，他可能就喷个十分钟就没水了，或喷个二十分钟就没水了，你需要重新添水、重新工作、重新加热，哎，或者是他一开始喷的那个蒸汽呢比较猛、比较多，哎，一往后蒸汽越少越小。就差在这儿，但是我认为啊，咱们老百姓家用买个几百块钱的国产的足够用了啊。有点两叉的丰田本田可以吧？可以，有点两叉的丰田本田，比亚迪都行啊。没你来歇歇吧，我真得歇会儿，累死我了啊。
3: 好，这段时间呢。

0: 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不管现在任何这个电池谈自己续航是多少呢，都刻意回避了冬天啊，在东北这个极寒天气下的问题。大概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半儿啊，要看这个一半的里程，就是你的车你买的纯电达到一半续航了，比如标续是700啊，达到350了，340了，你觉得这个能不能符合你日常使用的需求？
1: 能，一般人300-400公里，冬天现在电车100度电池都能咳到600公里，600多公里续航，冬天跑200多公里、300公里完全没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够了，除非极寒条件下啊，你像根河，你说前几天根河下雪了，昨天也不前天。6/1的时候，6月飘雪，黑龙江几个地方下雪了，降雪量3到5厘米，这么厚啊，这么厚的雪啊，服不服？人下雪了，你就可见根河，内蒙的根河，黑龙江的那个黑河等等等几个地方，包括满洲里，它特别冷的时候能，尤其内蒙的几个地方，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达到-50多度，啥电车当时都不好使。电池到那就废了，你在那扔一东电池就废了，基本就可以换电池了。锂电池在-50度的时候，锂晶质已经把电池给干废了，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啊。这电的这个东西，大家要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东北大多数-10几度、-20多度的环境下，为什么我们喜欢有电混？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用油的那个，这个时候用油的优势来抵消电的劣势。等到夏天了，那我们电的优势又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南方买纯电的多，东北买混动的多啊。室内开一开挺好，电是有门槛的，就大环境没有门槛啊。电车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门槛，你错了走马灯。电车的优点就是什么？没有门槛的意思在啥？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他加油根本加不起，但是他现在买个50 mini EV 或者买个奔腾小驴，买个这小电车，充一次电几块钱，10块8块的跑去呗，这叫什么？这叫交通平权。电车尤其是廉价电车，让社会的最底层也实现了汽车梦，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花几万块钱、3万、2万的、5万的买车，他们不是买不起，是加油加不起啊！过几天油要降价了，过几天油降4毛钱啊！一升油降4毛钱，没少降啊！
0: 他挺开心啊，
1: 真挺开心，一升油降4毛钱呢。
0: 对，
1: 然后如果这些低收入群体他们买油车，他加油根本加不起，所以说电车满足了我们很多社会底层的人的出行的需求，实现了油电平权，实现了穷人也能享受交通便利的这个好处，所以说我认为低端电车有它存在的理由。你们想一想，奔腾小马多少钱？50 mini EV 多少钱？它使用成本多低呀、啊？那玩意儿使用成本太低了，1公里几分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很多低收入家庭也能实现自己家有车的梦想。
0: 对，我有个朋友每月，因为他路程也比较短，每个月那个买一个比亚迪嘛，然后一个月才花20块钱充电费。
1: 对呀、啊，就你让很多低收入家庭就不用再担心啊，我出门加油加不起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也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为啊。23年库存的零放可以干吗？便宜不？便宜可以干，不便宜坚决不干。这车我觉得弄个6折7折还有可能干一下子，啊，5折6折还有可能。为什么？23年的，到现在3年的车了，这3年的车机油得换，轮胎也废了，电瓶也废，这些东西坏了多少钱？那车冬天暖风都开不了，无所谓呀，兄弟啊。就以前骑电三轮的、骑电瓶车的人，现在你给他换个这玩意儿，
0: 你知道用另外一个观点啥吗？
1: 啊，
0: 那咋的？你就是开空调好的车，你在车里咋的？你能不穿羽绒服啊？
1: 不穿呢，真不穿呢。就我身边很多人一开始接触电车，就觉得冬天穿开车穿羽绒服是个天经地义的事儿。然后看我们这些冬天搁车里穿半袖的，他理解不了的啊，这暖风这么好吗？啊，对，暖风这么好啊。
0: 我见过的纯电和混动
1: 啊，
0: 插电混都没有燃油车的这个空调暖和，
1: 那肯定的
0: 啊，
1: 能量
0: 这个是一个事实，
1: 能量消耗不一样啊。
0: 对，大家就不用去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油和电的一个差别。但是你知道，当你每月花了20块钱充电费，开了一个月，随便上双阳吃麻辣烫，到九台吃烧烤，对吧？嗯，上东风吃大锅炖。
1: 你想想，这就叫出行的平权，让本来买不起养不起车的人有了买车养车的机会。暖风开不了很正常，兄弟，开了也不热乎啊。市区全程快速1天40多公里，二手电车推荐一个呗。你不说价格，我让你买个二手仰望U8呢。芬兰那边冬天车前面有个充电电源插头，那玩意怎么给车加热的？那个车的油底壳、机油油底壳，或者是水箱。

0: 当那个底下那个冷却液里头有一个电加热器，220伏或者110伏电加热器，插头上就是热得快，懂了吧？它就是个热得快。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买二手电车的话，你首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二手电车的质保和很多二手车商卖燃油车的质保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它的这个维修保养啊，它后续会发生一些问题的这种几率和可控性啊，是被时间证实过的。比如说啊，我买一个X5，对吧？这台车起码很有车商，有的保你一个月，有的保你3个月，有的还敢保你一年。
0: 敢收敢保，
1: 对吧？
0: 心里有数。
1: 敢保，但电车现在我问了很多人是不敢保的。比如说，现在你这个电车刚买了3天，你的软件系统屏幕上到处都是码，我跟你说，二手车商根本就给你解决不了。
0: 就这个事儿，就是以后二手电车的质保不要讨论啊，二手电车的质保我们不考虑，也不唠。因为都是厂家的责任，你过保了的电车人也不收。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国家要求电车质保6年或者8年，这是国家强制要求，6年到8年，都别说五年的二手电车车商都不收了，所以根本二手电车不涉及到车商提供质保的问题啊。
1: 对，就是你不要以为像传统燃，哎，我买了你这车，车有任何问题，软件问题，什么动力失控了，或者刹车系统的问题，软件不能升级，这些问题二手车商根本就保不了你啊，它和传统燃油车那个是两套逻辑。
0: 这个市区快速路这个我说了，二手电车不说价格不扯的嘛啊，陆放燃油值得买吗？可以啊，没问题。格瑞亚感应响有什么品牌推荐？10000左右，我有10000块钱不可能感应响，我疯了。我以前我特别热衷于把车音响改一改，我喜欢在车里听歌。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茅塞顿开，我有这10000块钱，我在家里弄个好音响不行吗？我买个好耳机不行吗？你知道你10000块钱能买什么耳机吗？你买个我们直播间用那种监听级的耳机都能买得了了，拜亚动力的、AKG 的这种专业耳机都能买个特别好的了。你去买个改音响干嘛？我是不改，我可能也是想开了，年纪大了啊。我现在要听歌，家里有 BOSS 的啊，有 BO 的，我家里有好音响，我在家里小厅听，效果很好啊。要我就有好耳机，我车里现在扔一个 BO 的耳机呢，我听听就得了。平时我都不开音响了，懒了。另外10000块钱改音响，我真觉得不值，犯不上啊。这个钱我宁可花点耳机和家用音响上，车上的就算了。就我们自己都能改音响，我们店里是我们微山路店能改音响，我都大实话，我觉得犯不上。电车带不起来大口风，你可拉倒吧，啊，你可拉倒，麦克不懂别瞎说啊。能量消耗不？电风扇费电还是空调费电？你家我问你，你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费电不？开电风扇费电吗？扯淡，还电车带不起来大鼓风机，可拉倒吧啊！那个特斯拉空调制暖特别好啊，23672，特斯拉我们很熟啊，修都修过多少个了，收拾都收拾过多少个了，那玩意儿那么回事儿吧？空调制暖特别好，别逗了。
1: 你这个特别好指的是在比较之下，
0: 跟电车比吧，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啊，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
1: 还是和特斯拉是多少钱电车？
0: 现在都热泵空调都差不多啊，冬天都不好使，冬天都冻死哈的。你这么说吧，我不认为特斯拉的车不好，我也不，如果我买电车，我首选比亚迪和特斯拉。
1: 你亲身体验过8万电车的空调吗？
0: 就你真不用说别的啊，就是说你就说你开个迈腾，咱说20多万，同样20多万的，你20多万买特斯拉，我20多万买迈腾，你可别逗了，那可你跟迈腾的暖风没法比啊，不管制冷还是制热，你跟迈腾没法比。但确实迈腾是费油啊，这个真得说，车里不适合听音乐，对，车里真的不是，车这个东西它不适合听音乐，
1: 有钱你就花。
0: 对，有钱你但我
1: 什么叫适合，什么叫不适合，啥叫有钱，就是花很多没用的钱，你改了它肯定比不改好，只是说这个钱花在哪，可能有的人得花在给孩子补课啊，有的人喜欢女的喜欢买化妆品，但你呢，我很喜欢这种在车里面听音响的感觉，对吧？车窗这个一关上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啊。
0: 对，反正我是不花10000块钱改汽车音响了，当年我是花的。
1: 你是穷人。
0: 不是贵贱的事，那我买10000块钱买耳机呗，我10000块钱买好耳机，真的，你10000块钱买好耳机，你听听。简直了，身临其境，好东西啊！10000块钱买的耳机特别好，啊，冬天都不装电车，冬天都不装采暖嘛，有一些不让装，兄弟，巨石大叔，你像那些网约车什么的，那个红旗大店装那是没问题的，你那啥装不了，你现在弄个国产电车，你装采暖，马上保修就没有了，人四 S 店不让，懂了吗？厂家不让，冻死你也得不能装啊，2024年55买的摸九，去年年底给不到30，今年你也给不上了，还不是谁都要，兜里不宽着别碰那什么啊，就是。

最近这一2020年整个一年，我建议大家现在酒系的旗舰，不管勒酒啊、摸酒啊、ID 酒啊，现在很多就仿佛就九九至尊似的啊。现在很多车企出车不叫酒，就觉得车不够高级。我建议大家在2026年不要碰任何，不要买任何新的这些酒。它很可能有大的变化，一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因为对大车要进行限制了，政策方面的变化有风险，但这个不确定啊。再一个呢，就是款型的，一个月出一款新型，你受不了，最后它指定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么做是这违严重违反了基本原理的。一个月出一款新车，你不是扯的吗？对吧？所以说，可能到今年年底，这些车的价格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而且呢，如果你要非买不可的话，买二手的真的别买新的，非常不划算。50万的车呀，50万的落地，50万的车开一年30万，很可能30万都给不上。所以说，我们经手的几个，包括几个同行经手的这些旗舰车型，不管是摸酒还是勒酒，基本上成交价都在20多万的，2年车龄，2年折一半的还多的，还得车况非常好。但凡你车有点伤，有点维修记录，人二手商、二手车贩子是要都不要的啊。25年凯美瑞车门牙子响，行走时把车门打开就不响了，告诉我咋整，调锁块啊，找个修配厂给你调下锁块就得了。车感音响几个喇叭没用，没用。你隔音就得做的，隔音做的好几千块钱，一万块钱感音响连个声都听不着。艾维工况哈曼卡顿喇叭不到啊。买新车想装原厂并线辅助，在哪装比较好？啥用没有？需要的线儿，我告诉你那东西啥用没有，我车上有那个，我都把它关了，烦死了。不是谁瞎呀，非得装个并线辅助？如果你想装并线辅助的话，你像我那个，咱举个例子啊，我那个帕里斯蒂并线辅助是怎么实现警告呢？比如说我现在两个车道，我要往另外一个车道并，结果另外一个车道有车，我没看着，这个时候车辆的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就会检测到旁边有车，那么你就得在侧面装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因为你没有这个硬件。好，装完硬件了，你得把这个硬件和车里的电脑软件结合在一起吧，你得重新刷软件，很麻烦很麻烦，何必呢？那破玩意有啥用啊？你并线之前你自己扭头瞅一下旁边有没有车不行吗？从后视镜瞅一眼后面有没有车不行吗？非得装那玩意儿？怎么的？脑脖子脖梗子不会转吗？东北话讲脖梗子不会转吗？那玩意儿有啥用啊？纯属瞎折腾啊！买车不知道咋地好了，你觉得自己不够高级了，有那玩意儿没用啊？自己安全在自己手里，在自己心里啊，都往后瞅一瞅，并线呢，拐弯啊，掉头啊什么的，看好了周围的没有危险了再掉头。你比如说我姑娘他们学校门口，我特别讨厌那个，就是我姑娘他们幼儿园挨着学校。挨着小学那个初中，家长特别多，在学校门口纷纷掉头啊！哎呀，烦死了！就是他们掉头的时候，瞅也不瞅，看也不看。有些长头发男司机啊，真的是脖子不会转。他很多长头发男司机保持一种捧着方向盘给方向盘喂奶的姿态，紧张的撑个脖子啊，跟望夫石似的，捧着给保持方向盘喂奶姿势撑脖瞅。掉头的时候这么掉，脑袋都不带动的。大哥大姐，你往两边瞅一瞅。再掉头行不行？不的。再就是拐弯的时候啊，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天德大路有一台车从亚太区足球俱乐部那条道，我直行，他从我这边出来，哎，他对他来说是右转，我直行，你转弯让直行吧，对吧？哎，这大哥大姐啊，他不说了，就眼瞅着啊，因为我离得很近，你一共就两条车道，很窄的，你转弯是不是应该让直行？行，你不让我也认了，你虎腾的，我不能跟你一样。多但凡你往右转弯的时候，你往左瞅一眼呢，你不知道你并线吗？左面是要来车的呀，一眼不瞅啊。拧个脖子倒是脖子会转了，就往右边看，左边他是一眼都不瞅，左面那车哗哗哗直行的，一个接一个，你呼嚓家你就往上一走，这是我让着你了。你遇上一个网约或者出租车司机想休息几天的，呼嚓给你怼上，你全责是吧？你全责。所以说这种人就缺乏社会的毒打。开车的并线的时候不能瞅一眼吗？啊，我现在在慢车道呢，我在右边慢车道上，我加速往那个左边快车道并，我并之前我是不是打灯？我扭头瞅一眼，我后视镜看一眼左边有没有车，没车我再走，有车我得让人家，因为我是并线的，我得让的已经在线里的，对吧？你还要并线辅助干啥？没长眼睛吗？我就告诉很多人啊，很多人开车真的特别烦人啊，就是瞅一眼脑子不会转，气死你啊！好了，不吐槽了啊。凯美瑞荣放怎么选？一个轿车跟 SUV 不一样啊。揽胜极光15万都能入手吗？小毛病多，骗你呢，15万多买不着，裸车17、18万呢。你上哪买15万多？落地价是10，落地价20。有一批车啊，你们等着被骗吧啊！现在有。

0: 一批车在经销商手里，啊，号称对外号称是十五万多、16万多裸车，还有说落地包牌17-18万的，全是骗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车肯定有问题，你可能很可能合格证拿不到手去。他收了钱之后，车给你了，完了告诉你等2天上牌，2天半人跑了，上不了牌了，合格证银行压着呢，别上当啊！你们想想，15万多买揽胜极光，买极光，另外别加揽胜两个字行不行？谢伟哥，尴尬，大家都尴尬。你就说我是极光得了啊，路虎极光可以，但你说揽胜极光，谁？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奇瑞什么极光？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让你。行了啊，不说了，就是这个极光你乐意买买去，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要买这个占便宜，你们肯定被骗，100%被骗啊。一些人没尝试，没打开，没啊，人教学不对，撞两回就会了啊。还说今天早上有没有送孩子上学，在天津大陆那片的啊，俩女司机咔嚓在路口怼上了，我带我姑娘正牵着手正过街呢，马上到幼儿园了，正好走到那个人行道上，然后一个直行的和一个左转的车啪撞一起了。我跟我姑娘卖了半天胆，我说不行，咱俩不能看了，赶紧上幼儿园去。挺好的啊，我应该不是，不好意思，幸灾乐祸了，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

0: 哎呀，啥活啊，熟能生巧啊，不熟真不行啊，多少年不接热线了，真迷糊啊。当年我记得我们大回小回直播的时候，跟听众交流的平台就是电话热线和短信平台，一个短信平台一条一毛钱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设备里头短信平台都没了，你发现没？
1: 嗯，
0: 你记得当年咱还有个那个软件打开是短信平台，现在我们直播间电脑上短信平台都没有了，卸载了，只有现在电台跟外界交流的渠道只有通过其他渠道了。你看你听了广播或者啥，但你跟我们交流的渠道是用别的，是用抖音啊或者慢脚的这个渠道啊，是吧？哎，这个东西可见我们混得多惨啊。啊，这个对，我不想学啊，这设备我不想学，用不上几回，根本都用不上。你像那个网络直播那个，你根本用不上啊。啊，对，真的啊，一块钱一条，没有一毛钱一条啊，只有那些那啥短信才一块钱一条，没有啊。边上电子琴是光头魂吗？是的啊。丰田混动和纯电怎么选？家里能装充电桩，车公里数一年年公里数15000，丰田的纯电你先别买，丰田造纯电真的不咋地。目前的国内几大车企，不，国际上几大车企基本放弃了纯电的路线。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奥迪喊的特别猛的那个，奥迪说了，我们要在2030年全面实现纯电化，不生产油车了。还有谁 ？Lotus 莲花，莲花汽车曾经也就是喊过。还有谁呢？本田，还有谁？丰田，他们三家，还有沃尔沃，都是，还有谁？捷豹，捷豹当年也是，我停产，我把油车全停产，我要生产电车，到现在别没电了，完了。然后呢，当年沃尔沃、奥迪也都喊过，我们要玩纯电啊，后来都。没动静了啊，就所以说就那么回事儿。龙膜的引擎车可靠吗？能用几年？我妈，你真有钱，贴那玩意儿。小的弦儿，你真有钱啊，你真有钱。说我请王小强吃饭，顿顿喝茅台，那得是我老有钱了。但有必要吗？好哥们儿，整点散楼的喝点得了，是吧？整点我们辽源龙泉村，整点榆树大区喝德惠大区喝点得了。我的妈，贴个龙膜，你真有钱，佩服。
1: 这两天呢，不少人在发这个有关于车的事儿。有关于车的事儿呢，就提到了这个某界的这个线控刹车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把历史改变了，100多年的这个汽车物理结构要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线控刹车哈。我们看到这个管儿，然后呢，没有刹车油。哎，对，有很多人就觉得，哎，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你们先用着。我不敢说，这牌子太大了啊！那个先有那啥，后有天，是不是？嗯，这玩意儿咱惹不起，我不敢说。但是你们先买着，你们先用着，好吧？
1: 哦，第一我们要问问死机了怎么办？
0: 不要问，你问都是有罪的，你怀疑他就是有罪的，懂吧？所以说这个。不讨论啊，2007年宝来经典还有能 CD， 当时刻 MP3 格式，哎呀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么讲吧 ，CD 是效果最好的，挨它啊，就是 CD 效果是最好的。就所有的音响的主机那什么里头，想入手一块劳力士可以，我必须可以啊！你有钱的话，没有啥不可以的啊！现在车里的收音机基本上不开，逃出小妖，你说它最大问题是啥吗？现在很多车都没有收音机了，知道吧？现在很多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硬件，
1: 只能在软件里听。
0: 对，它只能在软件里听，这个东西很不靠谱的。一旦出现什么危险，网络断了的话，你跟外面的最。

0: 最可靠最基础的联系都没有了。所以说如果各位车里没有那个可靠的那个对外接收信息的手段的话，买一个100多块钱那个德生的那个应急收音机，可以手摇的那个，扔车里头，那玩意儿扔时间长也不怕。100多块钱买个那个德生的，家里也扔一个，我家里就扔了一个，就是手摇的收音机啊，可以手摇发电的收音机，那个东西真的很有用的。2000多已经可以嘎嘎好，你可拉倒吧，2000多那还叫隐形车衣啊？买塑料买一卷大棚用的农膜还多少钱呢？2000多还叫车衣？我的妈呀！你现在找俩工人给你贴个车衣，你工时还得给人多少钱呢？俩人给你车贴一天，你给人多少钱工时？所以说到你那材料费上就老便宜了，那叫啥玩意儿？2000多车，
1: 脸一直看着就一小边儿，特奇怪。
0: 我够不着，奇怪就奇怪吧，干脆就别看我了。那个2000多的车衣，料钱都不够，那叫车衣吗？那纯属塑料布啊，纯属塑料布，净扯那没有用。对，贴个那个滴滴答说的，贴个好改色膜2000都不够啊，老弟呀、啊，可别扯了啊！2000多车衣，那逗你玩呢？你觉得挺好吧？过两年一撕，马上就老实了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吧啊，现在安妮克电车技术怎么样？我这个事儿不清说。目前国内汽车舆论环境就是这样，汽车这圈子里头，你不能说韩系车好，就不要谈论它，不要评论它。但我告诉你，目前在欧很多全球其他市场啊，我那天有一个啥，我手机呢？我手机扔哪儿去了？就是在全球其他市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现在做全球汽车销量2025年排第三，排第一的是丰田，排第二的是大众，排第三的是现代。现代卖了700多万辆，大众卖了800多万辆，丰田卖了1000多万辆。然后呢，不方便说什么啊。我们现在是关上门来自己玩啊，就是不管是互联网还是车，都是就是关上门来自己玩。所以说比如说我现在跟王小强跟我搭档跟赵辉跟郭郭，我们几个都一个班级的学生，我们班级有50个人，我把把考试考第一，我是班级第一名。我们从来不跟外班的去比，我们从来不跟外校的去比，我们本年级的别的班级的我也不比，那你我可不永远都是第一吗？但问题是，你早晚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想走上全世界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不是这些自己人了，就不是说理想跟问界争啊，领跑跟那未来争，就这么互相你们互相争了，根本就不是这样了，而是跟全世界的其他厂商去竞争，对吧？希望各但是关上门来，自己家市场够大，我们班级够大，50多个学生呢，我排第一，我可以说你们49个都不如我，但问题是外面有490个，有4900个学生呢。你到时候怎么办呢？现在不就是的吗？你告诉我，现在这些牌子国内混得风生水起，这些牌子哪个大规模出口了？反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在全球市场上用低价、用可靠性在跟其他国际厂商竞争。谁？奇瑞啊、吉利啊、长安啊、长城啊，这些厂商在真正的走出去。比亚迪出海也很厉害的，在国外市场也混得很厉害的。然后反而是你们去看一看，咱们举几个例子啊，说你们去看看。我说的是正经的，没啥不能问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那个什么三界五境的，什么问界、想界、尊界这些的，理想啊、未来啊，他们的出口量是多少？你别说往俄罗斯出口不算啊，汽车主流市场，有的人把我们去年出口10万台卖哪儿去了？卖俄罗斯去了，那不算，好吧？你就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我认为国内自己这些品牌，咱们能国产品牌能混好的，一定是以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为代表的，能够放到全世界，能够走出自己的班级，跟全校全年级啊，整个城市的这个，你高考你面对的是什么？你高考面对的是各省自己高考，对吧？你面对的是全省所有的竞争对手啊，当然不是全国啊，你面对的是全省的竞争对手，是不是？所以说你想想，你光班级称王称霸有什么用啊？
1: 对。我现在一看到那个，比如说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车辆故障的新闻呢，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哈。前天刚看了一个女士啊，在青岛买了一台这个奔驰 S480的一个迈巴赫这款车型哈，买了这个车很开心，3月份开，结果到5月份有一天早上这个结婚啊出婚车的时候，结果就发现这个油箱啊哗哗哗往外漏油、啊，
0: 漏油了。
1: 这种事情啊，其实不多啊，发生的不多，
0: 极少见，
1: 极少见，极少见。然后。

0: 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女士特别生气。第一呢，她要求这个奔驰啊，就是说，奔驰要给她检测车，她不干，她一定要自己找第三方机构，因为她觉得这个……
1: 这不是等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车油箱为啥漏油了？
0: 人说了，可能你有仇人，可能会这个猫啊，这个小动物、啊、进去捣乱，
1: 对吧？那不可能，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它啃不动。耗子能咬动，猫狗根本咬不动油箱，那油箱合成树脂材料老硬了，根本就咬不动。
0: 对，一台只开两个月的奔驰 S480 迈巴赫车型就是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女士生气我很能理解啊。所以大家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我不相信4S店的检测意见，我只相信第三方啊，但奔驰不同意。
1: 那不是，就是咱现在说根据那个根据那啥，你要是根据事实呗，咱说这个油箱为啥漏，看一眼不行吗？咱把车上架子瞅一眼就知道了，哪儿漏的呀？是油箱本体漏的还是管漏的呀？对吧？是油箱漏的还是说汽油滤清器那个，还是说我发动机供油的那个管子漏了？哎，哪个地方漏了咱先确认，然后呢确认完了之后再研究这东西是做底盘磕底盘了，咕咚一下磕了，把油箱磕了。我们见过老多把油箱磕漏的了，这都很正常的。那年上咱家那荣放记不记得，那天我们整个荣放把我们折磨死，那大哥就是树桩子把油箱磕漏了啊，那个树脂油箱倒不漏倒不至于，但整个大褶子特别危险啊。我说你换油箱吧，那没啥好说的，说不定啥时候就漏了，换油箱那是磕漏的，一眼就能看着。所以说就是咱就是研究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质量问题，是奔驰造车没造好的质量问题，还是说你这车因为磕碰脱底了啊，还是有人故意使坏给你扎漏了。你得有这个结论你再跟奔驰去撕，你们再去扯去，再给大家吃瓜看戏，结果这些都没有啊，就俩人搁那犟上了。大姐呀，你都买得起迈巴赫了，你一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去找直接找第三方鉴定，人奔驰肯定不能干。为什么你找第三方鉴定我还信不着你呢？万一那第三方向着你呢？所以说很简单，三方都在场，对吧？奔驰派出代表来，车主派出代表来，共同监督。至于在哪儿去鉴定，难吗？那玩意儿漏就是漏，不漏就是不漏，油箱漏就是油箱漏，管漏就是管漏，难吗？非得卡在这儿，扯淡吗？就是没事搁那演戏呢。这种人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我谁也不像的，我像了奔驰，奔驰也不给我投广告；我像了大姐，大姐也不可能给我投广告。就是你们自己坐下来，找个地方，双方代表都在场，猜去呗，看去呗，还整啥呀？再不直接起诉他，完事儿了呗，找个司法鉴定机构，谁司法鉴定机构信吧？啊，扯那没有用的啊！王源没休息好，他咋没休息好呢？网卡很正常啊，我这几天我在家里一整，我在屋里手机都没信号。国富新车开到几年容易出小毛病。你好，迪丽热酒，我还迪丽热食呢，这玩意儿谁知道了？你霍霍的不好好保养，半年就完了。咱好好开，好好保养。高尔夫开十几年的高尔夫，二十几年的高尔夫，比比皆是。路上还能看到高四呢，高四都是平均车龄都二十多年了，对吧？这反正就是，连外力还是原还。还是质量本身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呢，就搁那开撕了，永远撕不明白啊！你这个事儿推进不进去，净扯。对，刚才我那个找到了啊，前三名。刚才说了，第一是丰田，卖了1130万辆车，在过去的2025年里，丰田一年卖了1130万辆车，大众卖了800多辆，现在卖了跟它差不多700万辆了吧啊？其中丰田在全球市场卖了1130万辆，听清楚啊，丰田在全球市场卖了1130万辆，在中国市场卖了178万辆，只占十分之一。丰田在中国市场销量只占十分之一啊，剩下的900多万辆，950多万辆啊，依旧排第二。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丰田就从此时此刻开始，丰田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不在中国市场卖车了，它依旧还是世界第一的车企。我们买过丰田车啊，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基于事实，你们不要给我扣帽子说的啊，你是丰田的粉儿。不好意思，丰田车我就没买过，我不是丰田的粉儿。我们只是基于已知的数据来说话，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丰田卖了1130万辆，中国市场，其中中国市场占178万辆。如果丰田在2025年中国市场一台车它都没卖出去，它依旧是世界第一的车企，它还是卖950多万辆车，它依旧比排第二的大众还多出100万辆来。所以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丰田不行了呢？很多人觉得丰田不行了，很多人觉得大众不行了，很多人觉得那啥不行了，就很奇怪。 就非常奇怪啊。
0: 人家就是指着自己在国内的这个眼光，人家只看到国内嘛。
1: 然后再举个例子，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觉得最咖的大众，现在就好多人说大众不行了，大众要黄了，大众在全球卖了800多万台，你们凭啥觉得大众不行啊？你们扒拉扒拉，咱们哪个车企一年能卖800多万了呀？这不扯的吗？你不一点事实都不尊重了吗？你数据搁那摆着，你们不看数据吗？不能看一眼数据吗？这多奇怪呀！然后还有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现代和起亚集团，就现代啊，现代卖了也卖了将近800万辆，770多万辆啊，卖了770多万辆。我也很奇怪，你们凭啥觉得人家那啥不行的呀？啊，你们凭啥觉得就是现在不行的呀？
0: 啊，我们的很多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这个工厂上班哈，包括这些企业也覆盖全国的很多城市啊，有很多这个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在里面吃饭哈，所以我们都希望呢，就是公平的竞争，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才是最好的，对吧？有很多行业都是不需要、不适合一家独大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很多行业不适合一家独大。如果你在这个企业里面，这个企业一家独大了，它成为巨无霸了，没有任何其他产品的机会了，那首先我们消费者他肯定享受不到产品竞争带来的福利。就像现在呢，很多车型不管是卖的好的还是卖的一般的，大家都在卷价格。在卷价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就得到实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
1: 但是你卷价格，这不是卷价格，你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呢，你绝对就是自己人坑自己人。现在很多，我不说什么品牌了，现在很多品牌的车修都没法修，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厂家。你的车，你卖出的商品没有可维修性，那怎么办呢？车都你把车当成一次性用品啊？说王岩同学那个洗脸，你那个女生洗脸那个擦脸那个叫什么来着？就
0: 洗面奶，
1: 不是洗面奶，就是那个一块布，像一块布那个，咔咔咔咔咔洗脸擦，就它不是女人，别就是擦完撇了，或者是我有大鼻涕这天憋，这叫一次性用品。车现在很多车企把车当成一次性用品来用来造，大哥不行哎，真的不行。现在很多车企卖车靠吹，修车靠骗。就跟你说这车没毛病啊，就推卸责任。你这么的，真的慢慢的、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会让很多很多已经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我们需要支持自己的品牌、支持自己的车企的这些人会寒心的。你修都修不了，你让人多寒心呢，对吧？这玩意儿，哎，
0: 所以说。对吧？可能资本就算出来了，这个要你几年换车，对吧？一个人很难在5到6年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不出现交通事故，你换车就好了，对吧？你换车也是通过贷款，然后这样呢，我们才能促进，对不对？产品的这个更新迭代，
1: 可能
0: 我们的这个收入才会增长。
1: 可能一汽大众的车太贵了，一汽大众的车还贵的话，你真的就别就找找毛病，找找自身的问题，是不是你挣的太少了？一汽大众最低的产品是什么？最低产品是捷达，虽然捷达没挂大众标，但它依旧还是大众旗下的。捷达才几万块钱呢，宝来挂大众标了，宝来才几万块钱呢。你嫌宝来贵？你嫌速腾贵？兄弟，那真的就落不了了啊！我在吉普车后面整个背挂挂摩托，在背挂上放车牌，还用去备案吗？首先，你车有牵引资质，有那啥吗？不是牵引呢，你是背挂呀。听我一句劝，别整那个，别扯那里个楞。但凡蹲一点儿，你是不是靠方口挂？你想想啊，兄弟，你是把一个方钢做成的一个背挂的那个架放在了哪儿？放在了，如果你原车没有的话啊，你得放在原车的那个防撞梁上啊。如果有原车有，你是把一个那个拖挂口方钢那个方口啊，把那个插到方口里去，然后一个平台往上放摩托，一个摩托多少斤？你告诉我，但凡蹲一下、蹲几下，你那玩意儿就掉下去了，啊！别瞅网上那玩意儿行，现实里根本就是纯扯淡啊！宝来半期都7万多了，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太穷了呢？真的7万多块钱买宝来，我认为一点都不冤枉。当年我买宝来花19万多，现在宝来7万多，贵吗？真的贵吗？你说李佳琦被骂，我觉得他被骂的活该。买个口红啊，你们什么有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努力？你不能说，真的不能说7万多真的不算贵了，它再便宜也不能保证它质量了。所以说你看大众再便宜的车它都不好意思挂大众标了，谁？捷达，是吧？ 捷达便宜吗？他都不挂大众标，为什么？因为再便宜的，那你说一万块钱卖你个车呗？那你咱这么说啊，说大众不讲究，大众车太贵了，那宝来他应该一万。

0: 块钱卖我，那你说这就不是你不讲理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要不咱再考虑考虑，前风挡太阳膜贴完几天能干透，就现在目前的太阳一天就完事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你前风挡贴太阳膜，你也不涉及到你玻璃升降的问题啊，贴完自己正常开就完事了啊。靠方口加上这个架子，你自己想想，那玩意儿靠谱吗？那玩意儿靠谱吗？而且你那玩意儿还挡车牌子，挡车牌子你还得那架子上另外安一个车牌子，说罚你，你有脾气没？你有没有脾气？你没有。挡后方视线不？挡，以此为理由罚你，你有脾气吗？没有。啊，道交法规定后面必须保持视线清楚，你保持了吗？还有那玩意儿结实吗？你自己说那玩意儿结实吗？就靠一个方口往上插个架子，摩托车几百斤一吨咔嚓折了，别嘚瑟了行不行？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改装店那说没问题，老稳了，跑高速都背了，我有点犹豫。那你跑高速行，跑高速它不蹲，你但凡有点道有个坑，你看他咣当一下折不折就完事了啊。你谁能保证改装店那个改装店他卖你他可不说没问题咋的？现在我也想卖你这个东西，我也肯定说没问题啊。我卖东西我跟你说不行，那玩意儿背磨他一吨折了，那你还买了吗？是吧？第一次买车的时候飞度11万呢，不那个不在那个啊，不在那个。改装店说不行还能安吗？对呀，所以说不要那么天真啊，幼稚了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今天节目可能也是吐槽了一下车企的一些问题。希望越来越好吧，希望别可净可自己人坑啊，希望车别当成一次性用品卖啊。明天见，明天见啊。
1: 好，节目之外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每天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这个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

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1: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0: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

0: 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你像咱们四十岁以后上楼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骨头关节嘎嘎响，是不是？
1: 哎，我就这种情况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老年朋友也会这个肩膀酸痛啊，腰也酸，其实就是我们钙质的流失，
1: 就是缺钙了啊。
0: 没错，很多人睡觉睡到半夜，腿脚就开始抽筋了，是不是给自己抽醒了？
1: 对，
0: 这就比较严重的钙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1: 啊，
0: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1: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1: 哦，
0: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1: 哎，那是什么奶呀？
0: 那就是羊奶
1: 啊，羊奶哈。
0: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1: 必须的。
0: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1: 嗯，
0: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角、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1: 对，
0: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1: 嗯，
0: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1: 嗯，
0: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呐、氨基酸呐，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
1: 这
0: 个季节，
1: 这个时间段啊，
0: 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

0: 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啊，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啊。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3: 哎，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2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3: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订购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4: 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4: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

0: 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0: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2: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0: 对。
2: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0: 对，记好电话啊，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这里是吉良油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2: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0: 对，
2: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0: 对，易吸收哈。
2: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0: 嗯，
2: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0: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2: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0: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2: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对，记好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2: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能量满满。
2: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对，
2: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0: 对。
2: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陕西火

0: 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
2: 1394406100，1394406100。
1: 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而且我们提到说免疫力它是怎么来的啊？一定咱们成年人是从食物当中来的，羊奶当中它富含这个天然的活性营养，尤其是这个成分啊，它叫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它是可以为我们人体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这个防火墙的，所以说羊奶你喝上之后会感觉哎呦这个身体会感觉这个少生病了，有的朋友会这样去说，
1: 免疫力高了。嗯、
0: 对，你像现在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太多了，熬夜加班压力大的，总是感觉体质比较弱了，尤其是你像换季的时候总是感冒，天气哈稍微有一点这个冷暖的波动就感冒咳嗽发烧的，你甭管是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吧。
1: 对，
0: 另外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你不可避免的会流失，40岁以后你就会这个腰腿关节痛啊，运动能力也不像以前了，这就是什么未老骨先衰、
1: 嗯、
0: 就是你的衰老是从骨骼开始的，所以你补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要等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那就有点晚了，就特别容易骨折呀受伤啊，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怕衰嘛，就是你的钙补充不够，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你想要全方位的滋养身体，改善体质，包括补充营养，用奶来滋补是很好的选择，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啊，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叫电话
2: 1394406100，1394406100。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过敏的，浑身起疙瘩的，是不是？
0: 对，你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
1: 嗯、
0: 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高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血糖不好的朋友啊， 我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因为羊奶哈，它古代记载说本来它也是止消渴的啊，明白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个糖高的话，喝它也很合适啊，对咱们是有帮助的。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啊，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把你需要的这个矿物质啊、钙铁锌硒、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全部都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啊、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咱们说营养跟不上的话，你说大脑的营养包括咱们四肢的力量怎么能跟得上呢？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4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3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 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这五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记好场外电话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适与减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波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减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减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减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理事儿啊，您的心里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心理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减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减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
0: 嗯，
1: 其实我们减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减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嗯，那我

0: 我们解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
1: 嗯
0: 啊，早期预防，
1: 嗯，
0: 早期治疗，
1: 哦，
0: 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解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哦，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解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啊，
0: 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
1: 哎哎，
0: 啊，
1: 对对对，
0: 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
1: 嗯，
0: 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试和解压门诊，
1: 哦，
0: 啊，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
1: 嗯，
0: 啊，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啊来看一看。
1: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解压门诊，
0: 嗯
1: 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解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解压门诊。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哎，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0: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
1: 哦，
0: 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
1: 哦，
0: 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
1: 嗯，
0: 啊，或者是团体的啊，
1: 哦，
0: 团体的咨询啊与治疗啊，
1: 嗯，
0: 或者家庭的啊，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哦，所以说你看。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解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病可以到心理解压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吗？完，然后我们这个解压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是不是还有什么器械？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0: 嗯，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呢，
1: 嗯，
0: 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
1: 哦，
0: 啊，包括人际关系团体，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1: 哦，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是患病了，在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解压门诊，
0: 啊，对对对，因为，
1: 啊，帮助他康复。
0: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一个是他没有患病之前，
1: 哦，
0: 啊，我们可以做预防，
1: 嗯，
0: 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1: 哦，巩固期，
0: 啊，对，或者是，
1: 夯实一下的健康，
0: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就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
1: 哦，
0: 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1: 哦，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儿想不通，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啊，是不是每一次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0: 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通常是50分钟。
1: 哦，看有时间限制，
0: 对对，
1: 那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0: 嗯，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没错没错，
0: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可能要连续多少次
1: 哦，
0: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1: 啊，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啊，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啊，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去开感冒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去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节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因为，
1: 你要常去。对
0: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啊，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啊，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

0: 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博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啊，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85815677756885699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减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568856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嗯，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减压门诊的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减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在我们的心理调适和减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对，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
0: 哦，
1: 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我去了然后到门口就走了，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啊，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0: 啊，
1: 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
0: 对，
1: 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
1: 对，
0: 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袁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
1: 啊，
0: 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就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儿，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习，
1: 对，有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0: 对呀，
1: 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在了解啊，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 啊，就是说、
0: 哦、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机器？
1: 啊，不。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哦。
0: 封闭的空间、哦，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1: 父母听不见，嗯、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0: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
0: 啊，
1: 追求完美，就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而且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

0: 这种完美欲啊，极度的完美欲，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1: 哦，
0: 啊，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老师对他也很好，因为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就是。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啊，门要多了，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可能就有点不太，对他来说就，
1: 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他已经都当初生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0: 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1: 多种因素。
0: 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1: 独立性、主动性。
0: 对，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啊，
1: 围绕他。
0: 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要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哈、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1: 就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过程
0: 当中。对
1: ，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0: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1: 前面
0: 了解他的一个、
1: 基本信息。
0: 对，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
1: 啊、
0: 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1: 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0: 对，
1: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0: 这个期间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因为他不想上学，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1: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0: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现象。对，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啊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1: 听什么，
0: 不是这样，
1: 是我们一起努力。
0: 对，
1: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0: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1: 他不排斥你们吗？
0: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我们才能够进行下面的一个工作。
1: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0: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他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自己好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1: 这个14岁女儿也一样，
0: 也一样。
1: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
0: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就是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就
1: 厌学了
0: 就这样了呢？
1: 就
0: 是
1: 这样，
0: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就是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说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很困难。就
1: 这
0: 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1: 特别多。好，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 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68856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885815888556956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波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她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她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哦，还愿意。
1: 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了。只要他愿意说。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他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哦，
1: 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能够自己去接纳自己，而且他能愿意去改变。他不接纳自己，他就很难去改变的。
0: 就说你们第一步工作，一定让他接纳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很棒，你能做到，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直到你们觉得效果差不多了。然后如何引导他回到学校呢？我现在很关心这事儿。
1: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达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方式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他，有的孩子是很难回到学校的啊。就是不要让他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5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哎，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0: 好，
1: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六周日就休息了。
0: 自愿选择
1: 啊。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0: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 啊，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1: 对对、嗯，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半天上，比如说、
0: 啊、
1: 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
0: 啊、
1: 嗯，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成作业、啊、会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0: 哦，那这个女孩、
1: 嗯、
0: 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啊？
1: 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0: 啊
1: 啊，先
0: 选一天你去，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
1: 嗯、
0: 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得选了。
1: 对，后来一周去啊、一周去三天，
0: 三天了，
1: 啊、然后
0: 一天三天。
1: 嗯，
0: 然后
1: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0: 然后满勤、
1: 啊、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
0: 嗯啊、特别多
1: 这样的案例，对对对、
0: 啊、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嗯、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
0: 嗯、
1: 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
0: 嗯、
1: 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0: 不大，
1: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0: 硬生拉硬拽，
1: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0: 一定是不好，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
1: 嗯、
0: 您刚才用个词叫接纳、
1: 嗯、
0: 他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的面辅导，
1: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
0: 嗯，
1: 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
0: 嗯，
1: 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0: 父母太重要了，
1: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
0: 嗯，
1: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没错，你这个核心，
1: 啊、
0: 很多父母是当然疼爱子女之心，
1: 嗯嗯、
0: 可怜天下父母亲、
1: 嗯，
0: 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1: 对
0: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1: 嗯、对，然后他又很着急、
0: 嗯、
1: 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
0: 嗯、
1: 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
0: 啊、
1: 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
0: 啊、
1: 像找
0: 咱们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1: 对对，我们在中介呢、
0: 啊、
1: 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啊、嗯嗯，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嗯、
1: 啊，不互相伤害。

0: 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
1: 哦，
0: 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1: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辅导父母，
0: 所以我们在
1: 父母那边也要沟通的。
0: 对，我们在其实解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1: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咨询师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啊，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减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啊，通过这个减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说三方在一起，是吗？
0: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啊，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对
0: 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1: 先缓一缓，
0: 哎，对对
1: 啊，别拿大棒子说你不回去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1: 对，
0: 就是胃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多检查都没有问题，
1: 对，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孩子又增加了心理，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0: 对，
1: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
0: 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1: 父母嘛，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哥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7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啊，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哎，
1: 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啊，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你好，
2: 哎，
1: 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我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

0: 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我能看着点，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跟他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爸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1: 理解妻子的行为，
0: 怎么去解决
1: 啊？
0: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哈、
0: 啊。
2: 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0: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0: 不在。
1: 不在乎
2: 啊。那么现在是
0: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那你就是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0: 我有回去
2: 啊，
0: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
2: 啊，
0: 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0: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吗？
0: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孩子了，就这样。
2: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讲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0: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2: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的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啊，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需要耐心。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
2: 嗯，
1: 因为她年轻，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她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2: 是，
1: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是吧？
2: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1: 方法不得当，
2: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1: 对，
2: 一定会没有问题。
1: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白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0: 已经生出来了。
1: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0: 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所跟我讲的，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都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也好没有也好的话，这挑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的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 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直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说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跟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了，应该是他妈让的，让妈说的。
1: 他有猜测。
0: 因为
1: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这个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
0: Okay,
1: 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0: 好好，
1: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许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2: 嗯，好的。
1: 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因为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1: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嗯、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
1: 对咱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好，在北京时间16:03，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啊，父亲节啊，祝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所以如果就是所有朋友来说，就是家里老人家想要出门去旅行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团队是非常适合老人家的，很多的团队是非常适合老人家的，所以想要带老人出门去旅行的话，或者老人家自己去的话都没有问题，及时来联系我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我们下周还会有一些的新的团队登场。

0: 考量一下。都是这样的，就是好多朋友说我好着急啊，为什么你们更新的速度没有我想的快？其实我们已经更新了30多个团队了啊，就是只不过还有一些团队还在陆续的更新过程中。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平台上所有的团队啊，大家都可以就是详细来看具体的行程。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好多朋友来说，这个它具体什么内容，那个具体什么内容，没有问题。如果您不明白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但是我们平台上所有介绍的行程，都是有具体的内容，具体哪天做什么，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都有内容。是跟行程上写的一模一样啊，只不过它有时候变化来自于前后的顺序，就是它的顺序有变化，就是今天干嘛明天干嘛，它的可能前后顺序会有变化，但是行程里写到的具体的内容啊都可以。

算。我再来讲一下今年的团队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我们的价格是包含了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大家随意来比较。而且整个入住的标准在市面上来说都是特别的划算，它升级2晚国际五星。在马六甲的时候我们可以住到国际五的希尔顿或者是同级的酒店，然后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住到万豪或者是希尔顿。就是整个啊，在行程当中有2天晚上是国际五星的酒店，然后在新加坡的住的那一晚是住携程4钻的酒店。价格方面，大家如果是提早来说的话啊，提早来走的话，它的价格会是相对便宜一些，是7000多啊，7980啊，将近8000块钱。但如果你要是知道以前暑假的价格的话，你就会知道今年的价格是很划算的。然后如果你要是在7月12号出发，7月12号出发啊，9200 89280。

好，说一下这个行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包含了环球影城的门票，包含了马来西亚的这个乐高乐园。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迄今为止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乐高主题的乐园。关于乐高是怎么来说呢？每个人对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啊，喜欢的，有一些喜欢的，截然不同啊。但是乐高它里面带的特质特别的多啊，就是我不说了嘛，它里面卖的那个商场里卖的那个小东西，就里面的那些购物，不叫购物店，就是里面的商店啊，就跟你去迪士尼一样，里面有很多商店嘛。就乐高里面的商店就会卖各种各样的非常神奇的字母，然后你在那里可以拼自己的名字。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第一次去乐高的时候，我当年第一次去乐高的时候，就觉得乐高它在这些方面还做的蛮有特质的。然后它又不像是你去到迪士尼啊，去到环球那样的一种状态啊，它只是以乐高为主题，然后里面看到的东西都是由乐高拼出来的。有的超大啊，超大也是拼建出来的。然后这个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它本身是包含了游乐园、有水上乐园、还有酒店等等一系列的啊，所以它现在目前为止是整个亚洲最大的。之前你要去过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的，肯定没见多长时间。然后呢，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啊，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如果你去过北京的环球影城，去新加坡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每个环球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啊，这就是全世界这种连锁的主题乐园它与众，就是它在修建过程当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去迪士尼也好，去环球也好啊，就是你去到这个国家的感觉和那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些里面的东西都是新加坡环球影城它独有的。这个报价我再来说一下，它这个报价是包含这个内容的啊，这个报价是包含票的。现在我朋友天天给我打电话来问说啊，这个是一价全包的团吗？是一价全包的团。一价全包的团，就是除非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环球玩，他可能没有这个晚餐，这为什么呢？就没有办法把你叫回来去吃饭，就这种情况下啊，才不含餐，这个餐是需要你自己来解决，其他的我们都包含，然后还会吃两顿米其林。有两餐是米其林的啊，关于这个米其林，我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过无数次。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它是有它自己的评定标准，它是按照自己的评定标准来进行评的，但是说具体你有觉得它有多好吃，或者你看它多高级，这个

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它就是一个米其林推荐的海鲜粉店，叫海角人。这三个字大家现在自己去查，你就知道它是正儿八经的啊米其林的餐厅。它主打就是海鲜粉，还有鱼头米。我们再来讲一下啊，就是它货真价实就是米其林的餐厅。但具体啊，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你要自己来感受啊，你要自己来感受。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有两餐的米其林，一个是米其林的松发肉骨茶，这个我也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是在新加坡当地吃餐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叫松发的肉骨茶。怎么来介绍呢？啊，这一家餐厅，它是2007年荣获了米其林啊，米其林的这个推荐，米其林的推荐，它在整个新加坡当地也是一个老字号。去到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去吃的就是这个非常著名的叫做松发肉骨茶，它诞生于1969年啊，1969年。但是听名字和它实际内容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要去吃的这个骨头的时候，它要配茶，茶的意思就可以解腻啊，是解腻。然后这个肉骨茶的灵魂是在那一锅啊，那一锅就慢炖的汤，慢炖的汤。然后这个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药材，然后搭配在一起，然后用这个火来熬，要超过6小时以上。所以其实关于吃啊，我每次说无数次，关于吃我们不是特别极力推荐啊，因为不论吃到什么样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不喜欢。我都说了，一个出门去旅行，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这一餐和那一餐，你都有觉得咸了淡了，味道不一样的时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是自己来定啊，自己来定。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你现在在行程里面会去到的有两餐的，它就是这样的。

好，这里是鹿鸣德乐游帮，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173701。

好，我们平台上如果没有这个行程的话，大家也可以电话来问我啊。就是如果你想去到哪里的地方，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来问我说啊，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嗯，这两天有朋友来问我有没有埃及，就是埃及啊，我们在平台上很少，真的是真心话啊，很少来推荐。然后实话讲，夏天我不会推荐这个地方，太热了。它本身啊，就是在行程里面就有沙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它的夏天的时候会很热。就是如果埃及大家想去的话，就给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可以等到十月份去，然后11、12。如果硬要是寒假和暑假硬选的话，肯定选寒假，不选暑假。

因为现在是旺季啊，现在是旺季，所有需要来订地方的朋友啊，就是大家都要记好了，就是都是以定金为准，都是以定金为准。

在我们暑假里，就是目前来看，平台上最贵的团是来自希腊啊。希腊的价格，好多人出来之后就觉得很震惊。其实，如果你要关注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知道，希腊在非常平常的团队啊，非常平常的团队到当地要推荐很多自费的团，而且住的不够好的团，它都要在20000多以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就非常高、非常贵的地方。我们现在推荐的这款希腊，它的优势先说一下，它是全景希腊，12天，希腊一地12天，很少见的，之前都是10天，它现在是希腊全景12天，然后它是住一晚悬崖酒店升级20000古基舞，真正的一价全包，到当地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自费，畅游爱琴海的行程。关于希腊，可能大家首先想到就是爱琴海，是吧？啊，嗯，我们一会儿在平台上还会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土耳其。其实土耳其跟希腊它是共用一片海的，真的是共用一片海。就在土耳其的时候，你眼睛去望过去的时候，说：“哎，这片海也好漂亮。”它是什么海？爱琴海啊，这名字起的太好了。所以好多人去希腊的时候是为了看爱琴海，其实去了土耳其一样，也可以看到爱琴海。今年我暑假的土耳其的价格，我自己觉得很漂亮，呵呵，觉得很好，不到一万五的团大家就可以去了。所以就是说，你关注过这个地方没有？就有些朋友说，哎，你看你这个贵那个贵，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除非是你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现在的希腊，这个希腊本身出发日期7月26号，它已经成团了。这么贵的团，大家都很惊诧啊！对，他已经成团了。就你现在在报名，只是往这个团队里来加人，往这个团队里来加人，就是这样。所以就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欧洲的团，他现在来讲，对于带孩子的朋友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提前说，一定要提前说。有人说，哎，我有前天有朋友说我女儿都22岁了，我说那她在上学吗？他说在上学。我说这在上学的前提啊，就是他本身没有工作单位的话，他都属于需要公证和认证的，需要公证和认证的过程，否则的话是去不了的，是没有办法去的啊。对，就是在整个送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他是就是他本身这个经济来源是来自于他父母，他父母出钱啊让他来去到这个国家去旅行。所以走欧洲的朋友啊，就是不论是走我们的德法瑞意，走我们的西班牙葡萄牙，走我们的希腊，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过两天我推那个去北欧的行程啊，就是我们实话讲，推北欧的行程要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可能对我来说，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团，从我角度来说，我都会觉得这个团贵啊，但是天天都有人跟我要。所以我们也会推荐。为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现在不推啊？澳大利亚新西兰随便的一个团就价格低的时候是18900，稍微好一点就要20000多，它现在也是20000多。为什么不推澳新呢？因为它是冬天，它真的是冬天啊。有人跟我说还好吧，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在此时此刻并不适合，并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说。那你要硬去我们没有任何意见，毫无问题啊。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澳新可能是在寒假和暑假来比较，在寒假期间更受欢迎，只不过价格你看哈，呼一下就上去了，又上去特别特别的多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的，所有的团队都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推荐。然后就为什么新马的团报的朋友会非常多，因为它整体的价格你会觉得很低，7000多9000多啊，就这个价格跟往年比起来要低得多。就我们今年到现在没推新加坡一地，过两天就会推新加坡一地。就新加坡一地价格上来的时候，它要达到13000多，就新加坡一地就要达到13000多，就包含环球影城的话13000上下吧。所以就是旅行之前你要了解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巴厘岛。就是巴厘岛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平台上都看不到啊，总有人跟我说，哎，怎么不推荐了呢？前一阵子不一直推荐吗？因为前一阵子好多朋友走，价格很低，4000多5000多就可以走。但是我们到暑假的时候再来推巴厘岛的时候，它的价格就要达到9000，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行程，它是不一样的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暑期的价格跟平时来做比较，就像我们在寒假的时候，就寒假前两天跟春节的假期的价格做比较一样。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0,000。

0: 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 156431117370。

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啊，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是超过了13个整年啊，超过13个整年。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有很多团队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新的速度有点慢，比如说新疆啊，这个。啊，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再来说一下，真的不是我们推卸责任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房和这个机票的价格随时都有变化啊，所以我们要更新之后才会向大家推荐。但有些团队已经真的是放出很多的日期了啊，今天有朋友来问我8月份啊，就是正常国内的旅游都是现在是6月21号，我们就先来推荐整个7月的行程。现在多数7月末的价格已经出来了，多数7月末的价格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往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再往后的话，我们会放到是8月初啊，就是8月初，但是8月初现在没有。再跟大家讲一遍，8月初现在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大概是在7月10多号之后啊，7月10多号之后才会出啊。但国外的团，8月份的行程就有了。国外的团在8月份的行程就有了啊。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齐铭的张家界啊，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3字开头的团队非常的少，但我们这个团可以做到。3980啊，7月2号、3号、4号、7号、9号、10号、11、14、16、17、18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3980，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全程没有超市，没有苗寨，货真价实的啊，一价全包的团队，携程4钻加1晚芙蓉镇的入住，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啊，每人价格3980元起，从7月2号到18号，这个价格都是3980，两个人就可以走。单人不是不可以出发啊，好多人都问我说单人不可以出发吗？可以，单人出发需要补房差，房差很贵的。有的团队他的房差可能会少一些啊，700、800就可以走，有的房差都要达到1000多，真要达到1000多啊，不是我们在这夸张，他就是要达到1000多。所以吧，就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尽量都是两人一起出发啊。从7月21号开始啊，到7月31号，就这个团期他就很受欢迎了。7月21号到7月31号之间出发，每人价格4180，4180。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就是好多人不相信啊，就是还有人这么早的报名吗？对，就正常来说，比如说你想7月10几号出发的话，在接下来这一周都要来报名。在旺季的时候，如果你的日期你报的特别晚的话，你走不了，走不上，来不及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就已经满了，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团队票了。如果我们手里一旦没有了团队机票，它整体的价格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啊。如果就是大家有这个旅行计划的话，就立即跟我说。所以我们现在整个7月份已经报了很多的朋友，真是报了非常多的朋友。就大家一定要是，如果你决定了要出发的话，大家就要提早说。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不怕您来做比较。7月21号开始，21、23、24、25、28、30、31。从28往后啊，30、31、8月初这几个日期都是特别火的，年年如此。就好多朋友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觉得孩子可能要在上课，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就是他会把整个的假期一直拉到了7月末和8月初，没问题啊，7月末和8月初。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就小学生大概在7月3号之前都已经放假了，小学生。在7月3号之前就要放假，然后初中生的话大概是7月13号，差一周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自己来做决定，能7月初走的，就是能在10多号之前出发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选择在10多号之前出发，因为价格会低。这个张家界它是没有自费，没有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无同组，无人数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无区域限制，无男女比例，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字啊。这代表了我们这个团它是更干净的，就更干净的张家界。

去一次啊，就是值得去的，就是很值得去的这么一个地儿，风景啊、景色啊什么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它地处于山区啊。有人说看到这个湖南的温度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高，但实话来讲，作为这个它在这个山区里面来讲，你要去到扎界这个地方的话，都建议大家不要穿特别少啊，就走在山里的话，就是温度还是没有问题的。行程里所有重要的地方都会去，行程里重要的地方都会去啊，就是有人问我这个能去吗，那个能去，都去。只要说啊，只要是你有这个旅行的计划的话，这个行程里重要的地方都会去，全程都是网评的四钻的酒店。其实我们之前推的一直是要比它贵的多的一个团啊，比它贵的多的。多的一个团，如果大家想走好的就来找我也没问题，但这个就是属于性价比很高吧。因为扎界这个地方我自己去过，我真心的跟大家来推荐啊，就是说他坐的车二加一，陆地头等舱，住的话更多都是携程的四钻，然而他还有两个晚上都是住在古镇里，一个是凤凰古镇，一个是芙蓉镇啊，就这两个地方都有入住，然后扎界，然后在凤凰，在芙蓉都有入住，一头一尾的两天住在长沙，所以整个这个行程下来的话，就会把整个你要去到湖南玩的这个地方，真的是玩的七七八八了啊！走团队肯定要是比你自己去玩方便的多。再来说一下，走团队肯定比你自己去玩方便的多。另外再说一个地方，就是贵州啊，在暑假期间啊，云南和贵州都非常的受欢迎，这是肯定的。云南和贵州都非常的受欢迎，7月1号、2号、3号、6号、8号、10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980。从13号往后，13、15、16、17、20、22、23、24、27、29、30、31啊，这些日期出发的时候，每人价格就5380了，价格就会有变化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每年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寒假和暑假的时候，特别是在暑假，有两个地方最受欢迎，就是一个是云南，一个是贵州，因为它的温度天气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如果你身边有旅行的朋友都会跟你讲说啊，夏天到了，去云南吧很凉快，去贵州吧很凉快，就大家都会说这样的话。那事实来说也是如此，就相对凉快的地方，这两个肯定是首选，肯定是首选啊。但如果有些人讲这两天我都去过了，对啊，没问题啊，去过之后咱们就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的这款贵州团，它的优势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是真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我们是真纯玩的团队，真正高端，真正纯玩的团队，携程四钻的入住加一晚西江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人。就是我们收到这些条件啊，都是100%会满足您的，就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对携程四钻的入住不满意的话，想要升更高级啊，就是贵州这个地方，我再来说一下，多贵的团都有。我们现在推是5380，它有6000多的，还有7000多的，就多贵的团它都有这个地方。所以你就是从你自己出发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平台上推荐的这款为什么会反复推荐，就是它的性价比超高。走的朋友很多，就绝大多数啊，做了这么多年，就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平台上放了一个朋友给我的评价，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肯定是真的啊，都是这些听友就是常年跟我们走。因为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13个整年啊，2026年6月21号，再有不到10天的时间啊，2026年的上半年都要过去了，就时间真的是飞快。就从做旅游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我们每年来数这个时间段，就是，因为接下来的7月8月就是旅游的一个旺季，7月8月之后，9月份相对平缓，11，今年的最后一个旺季就是11的假期长嘛，然后多数地方都可去，11的最后一个旺季。接着过完11之后，11月、12月旅游都是淡季，然后紧接着到2027年，天哪，感觉2026年的这个数字都如此陌生的时候，如果等到2027年的时候，就是
寒假期间。

0: 那就新的这个旅游季又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要看着，曾经就有人讲过说，如果你要看着旅游的这个时间来过日子的话，你都觉得快到不行啊，真的就是在飞奔一样。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我们刚刚介绍了贵州啊，贵州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可玩的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大有七孔，古镇，然后另外就是非常出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这些地方都在贵州，而且贵州的旅游是做得很好，我们推荐这个团队也是下了飞机有专车接送，你下了飞机就有车接你，把你送到指定的酒店，等到第二天开始上导游，全程都是一个导游，全程都是2+1的保姆车，然后一个团最多又是20人。黄果树瀑布，小七孔，另外也是5A级的景区啊，青岩古镇，就是贵州它本身啊，它就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它自带的旅游就做得很好，做得很美丽。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啊，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两天我一看了一下这他的宣传片啊，就是做得特别好。其实本身这个地方我也挺喜欢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节奏比较缓慢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大家问说老人家年纪有点大适合去哪儿，去桂林，这真的是适合去桂林。桂林的风景啊，不是说虚的，就真的就拍出来就是很漂亮，真的是很美丽，一个很休闲的地方。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桂林，它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断的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想要走桂林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马上来联系一下，因为今年的桂林它的优势是什么？我是说真是有点啊，就我这个人，好多我听友都会问我说，哎，你说陆明这两个我走哪个？我就会首先说，我说那今年走桂林吧，因为桂林的飞机时间特别的好啊，桂林的飞机时间真的是特别的好啊。桂林可能这个地方它就是价格要比其他的地方稍微贵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款它是4钻升级了35000钻，就它的入住标准非常高，然后另外就是玉龙河的双人漂，玉龙河的双人漂流，然后印象刘三姐4星级的船来游漓江。我们过一阵子，我现在也是打算想推一个3钻的啊，但我们平台上真的是3钻的团太少了。真是这样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整体都住3钻和4钻升级5钻，它的价格要差很多，就是在住的一项就要差到1000块钱上下。然后还有就是玩的方面，玉龙河的双人漂，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玉龙河的双人漂流，当地最大的特色。但是现在它本身也有一个就是坐船的那种，船上好多人，然后印象刘三姐这个表演也没有，然后游漓江的船是3星，所以旅行怎么说呢啊，就是千万不要看一个地方，你说我这个团我们是卖5380，然后22号之后卖5480，中间差了100块钱，但是他要跟3钻的团差太多了，差的特别特别的多啊，差的密密麻麻的多。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它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就是它整个就看你要什么样的标准，你说我不想走这个标准，我就想走一个比这个价格低的，那 OK 你找我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啊。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

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童声美文。
0: 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啊，今天稍微早了一点是吧？
2: 对，
0: 有点不习惯了。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那多了这一分多钟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去聊一聊。因为你看中间赶上这个假期，
2: 是的，
0: 我们也挺长时间没和大家呢在节目里面去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的这个语言发声啊，如何去让他们好好说话呀，
2: 对，孩子们的说话习惯啊，以及孩子们的朗诵啊，朗诵技巧啊，朗诵情感啊，对，我们其实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在这方面小朋友们会经常发生的一些问题。
0: 对，其实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么多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的在与家长的交流和见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
2: 是的，
0: 几乎是天天都能看到。
2: 对，
0: 好多朋友可能都不相信，说这哪来那么多口齿不那么清晰不那么伶俐的孩子，你们是不是太吹毛求疵了？不是这样的啊。
2: 是的，
0: 您只要用心，您就会发现，就是您身边可能大概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最明显。
2: 对
0: 啊，五六岁然后一二年级最明显。像什么呢说不明白的，
2: 了说不明白的，
0: 哎，今天就是这样。我就有一小朋友长得真是漂亮，然后一张嘴吓我一跳，但是又没法说。
2: 是的，这个今天呢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妈妈呢就跟我讲到说，童慧老师，我们家小朋友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吐字不清晰。我说吐字不清晰，我说那如果方便的话你就让我听听他说话吧，
0: 带他来，
2: 哎，你带他来让我听听他说话。正好呢这个小朋友从旁边玩其他的玩具就走到了我旁边，然后呢跟妈妈说了几句话。当他妈妈跟我说的时候呢，他妈妈说的是有一个音说不太清楚，
0: 有一个音说不太清楚，
2: 有一个音。我说那这个音是什么呢？他说我形容不出来。我说那我给你形容一下吧。我给他形容了一下，我说是不是了音说不清啊？
0: 了，
2: 对，他妈妈说好像是吧。我说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渴啊，热啊，
0: 热，那热了。
2: 他妈妈，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今天是听他说十二，十二，
2: 对，
0: 一下子，他一共就跟我说了两句话，其中有一句十二，我这一下子就觉得，就你知道那种本能的感觉，就是这么漂亮的一个男孩，可惜了。
2: 是的，然后呢，你看他妈妈跟我说的时候，他就说对了对了，就是这个音。但是真正当我听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不仅仅是这一个音说不清楚，他了呢，包括鸡七夕，包括你刚才说的二说不清，实质上是R这个音他也说不清楚。对，所以呢这个孩子应该是在多个这个音节上他发音都不是很准确的。
0: 对，就是家长往往呢他是找不准，
2: 对，
0: 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的。
2: 对，
0: 但好在我觉得还是要表扬一下并且要赞叹一下那位家长，就是他起码知道这是个事儿，得找童慧老师来帮忙听听，帮忙梳理梳理调调，让孩子学学学改一改。
2: 对，
0: 就好多是不觉得是个事儿，就甚至会以为说这事儿呢就大点就好了。你记不记得前天晚上咱们俩吃串儿，那个老板娘是吧？
2: 对，
0: 哎，对，就说我儿子是这样的，然后哎呀 跟朋友聊天、
2: 嗯、
0: 哎，但是没事，你再过点明年就好了，
2: 长大就好了、
0: 啊、明年就好了、嗯、你知道当时我得憋着多长，我多么想说两句啊，但是别说。
2: 对，其实这个要
0: 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2: 对，是的，这个要看家长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认知，
0: 哎，对，
2: 他是否能接受得到，
0: 对了，
2: 你跟他去讲在这方面需要调整，
0: 嗯，
2: 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可能他会不高兴，
0: 对，
2: 嗯，是这样，
0: 谁乐意听说自己不好啊，
2: 对，
0: 更何况谁乐意听说你家孩子哪块需要再进步点啊，你就不乐意听的，
2: 对对，是的、嗯、但是今天这个家长呢，你看刚才施展你在说哈，说哎，这个家长我们还是觉得提出表扬，因为他至少在这方面呢他是
0: 来找你了，
2: 哎，对，他在这方面还是有意识的，觉得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晰不准确，但是呢这个家长呢他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小朋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没有想到说啊，这个事情对于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2: 当我给他介绍了之后，他发现他说哦，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啊。
0: 你再重复一下，我刚才没听清。
2: 哦，就是他知道这个孩子有一个字音发音不清晰不准、嗯、但是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音他听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是觉得哦，这个不准，就问问我这个该怎么办，或者是说在这个不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调，但是他没有想过说这件事情对于孩子的影响会那么大。而且呢，他们家这个小朋友是今年九月份即将要上小学，刚刚小学报完名、
0: 嗯、
2: 然后呢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发音不清晰不准这个事情对于孩子这么重要。
0: 嗯
2: 啊，在这些方面他是不了解的。
0: 嗯，
2: 然后呢在我跟他聊了一段沟通了之后呢，我就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会发音不准呢，那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给孩子调整呢？
0: 这太上道了。
2: 哎，
0: 这个问题就好多好多家长都不问。
2: 对，
0: 你知道就有些来到我们这儿来、
2: 嗯、
0: 说这好，同学老师我就信任你了、
2: 嗯、
0: 啊，就请您帮我们这孩子调调。他不问为什么孩子会这样，我们也很头疼。
2: 对，
0: 他这事儿你应该知道的。
2: 对
0: 啊，
2: 其实呢，他说他们家这孩子吧，在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发育的比较迟缓。就是他类似于像早产、
0: 哦、
2: 啊，发育的比较迟缓，然后呢他就说他们家人对这个孩子呢就是关注的特别的多。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说呢在发音不准这件事情上呢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原因造成的。
0: 嗯，
2: 首先
0: 有几种原因，
2: 哎，几种原因，这几种原因呢，首先第一种原因就是环境的影响，家里边有没有这样说话的人，就是家里边的父母啊，
0: 就是家里边
2: 长辈
0: 亲属有大舌头的、啊、然后他也跟着就大舌头了，或者是哪个音就大舌头就比较宽泛了，就是哪个音发不清楚，这孩子从小就听这个、
2: 嗯、
0: 他觉得习以为常，他认为这就是自然的，就应该这样来，
2: 对，他就认为这是对的、
0: 嗯、
2: 所以呢第一种原因就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0: 嗯、
2: 看看说自己身边的父母啊长辈啊有没有这样说话的，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这事儿有时候他不一定能听出来。
2: 嗯，
0: 我在没学咱们这个专业以前，虽然我也挺喜欢讲故事，
2: 嗯，
0: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发音有问题。我印象非常清晰，当年情窦初开的时候、
2: 嗯、
0: 给我们班女同学打电话，
2: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电视里边放广告，还是要不就到几点了该看什么片了，我说遥控器搁哪儿呢，我拿过来拨个台然后我那个女同学就啥拨个台，他就笑。
2: 嗯，
0: 你知道那种男那个年纪的男孩他的敏感的程度、
2: 嗯、
0: 我说错了吗、
2: 嗯、
0: 他说你不会说播呀，他还没说到播、
2: 这个就是、
0: 他说你不会说播呀、
2: 啊、
0: 我说不都说拨个台吗。
2: 嗯，
0: 有凡是说我觉得
2: 嗯
0: 的朋友恐怕他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音是有问题的。
2: 哎，对，是的，
0: 凡是说因为的朋友、
2: 嗯、
0: 恐怕他也不知道正音正字应该念
2: 因为，对，
0: 对吧，
2: 就是你刚才说
0: 的，自己无感，
2: 对，你自己无感这件事情呢是因为生活当中周围的环境 他都是这样的。
0: 对，
2: 之所以你刚才说播台这个事情、嗯、我相信
0: 我那还不如播台呢，我是播台
2: 播台。对，我相信应该是身边的老人
0: 我妈妈这么说，
2: 哎，是这样讲话的。所以呢你自然而然的就学着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你觉得这个就是正确的，就是对的。
0: 所以当年在学专业的时候，这是我第一个克服的字儿。
2: 嗯
0: 啊，对
2: 哦，播
0: 哎，对，而且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吧、嗯，我还觉得自己说的挺标准的。我同桌，你看我同桌，
2: 同桌，
0: 他就这么说话。然后呢，就、嗯、他就读村，
2: 嗯，
0: 到今天他都是读村。
2: 因为在我们东北的方言，
0: 春天
2: 对，经常他就是这样说话的，周围的环境都是这样说的。
0: 那我同桌多好看个小姑娘，我看哪块都好，就是一张嘴春天，哎，这事儿特别闹心。然后我还纠正他、嗯，结果让另外一个女同学给纠正了，给我教育了，
2: 嗯。
0: 所以就当时就觉得哎呀原来是如此的不自知。
2: 是的，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这个感知。
0: 嗯
2: 啊，所以呢第一方面在形成对形成吐字发音不清晰不准的第一个就是环境。
0: 环境影响、
2: 嗯、对环境影响、嗯、第二方面呢就是像这个孩子家长所说的，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早产儿、
0: 嗯、
2: 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感统
0: 嗯
2: 嗯都不是发育的特别良好、
0: 嗯、
2: 所以呢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这个他身体的各个机能他发育的都比较迟缓、
0: 嗯、
2: 比方说他跟我说，他说他家孩子3岁才刚刚会说话。
0: 哦
2: 啊、对，像一般的小朋友1岁的时候就是单字
0: 嗯
2: 啊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1岁半左右就是词，然后2岁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3个字加句子，然后3岁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能说成句了。
0: 嗯
2: 嗯，但是他说他家孩子他当时非常着急，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方面发育的非常迟缓、
0: 嗯、
2: 3岁了不会说，就是刚刚会说字。
0: 哎呦，这个因为都为人父母嘛、嗯，就是也能想象当时家长得是多么的焦急。
2: 对，非常的焦急。对，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方面因素，因为他发育的整个在这一块的这个机能他就弱。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像是整个我们的口腔的骨骼
0: 嗯
2: 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就可能就有一些位置啊，他这个
0: 包括肌肉强度力量可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有的那种程度。
2: 对，所以他的这个肌肉力量不够，所以在发音的时候他也达不到那个位置。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感统，
2: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在做那个我要健康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嗯、也就提到剖腹产的孩子
2: 嗯
0: 他在小的时候呢是需要进行一些感统
2: 训
0: 练会更好。
2: 是的，
0: 由此我想就是如果是剖腹产的孩子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几率
2: 嗯
0: 在语言的发声器官的发育这个层面
2: 嗯
0: 他有可能会慢一点迟缓一点。
2: 不会
0: 啊，不会啊、哦、
2: 不会，那他跟剖腹产没有关系。
0: 嗯，明白了。
2: 但是像刚才这个家长说他们家孩子这个呢属于一种特殊情况、
0: 嗯、
2: 因为他是早产儿、
0: 嗯、
2: 所以他因为在母体当中各个器官他都没有发育成熟、嗯、所以呢他需要后天的再去让他发育起来锻炼
0: 、嗯、
2: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因素、
0: 嗯、
2: 但是还有一方面因素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在跟他妈妈讲到的时候他自己就不自然的他就笑起来了，他说童辉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就是虽然他们家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这个发育没有特别的成熟和很好、
0: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呢也不是完全造成他说话晚的一个因素、
0: 嗯、
2: 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讲到在家里边这个孩子是备受呵护的
0: 嗯，
2: 备受关注，他说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早产我们就对他特殊的关爱。我说是不是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们也很少让他说话呀，
0: 那就不需要孩子说了。
2: 对，然后他妈妈说啊， 对呀，我说是不是孩子一个眼神你就知道孩子要干嘛呀？啊，他说对呀。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就是孩子说想要什么的时候，可能他的一个表情你们就马上知道了，马上就给他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或者是孩子有什么事情想要处理的时候，你们会把这个事情帮他处理的妥妥当当，根本不需要孩子表达。哎，他说童伟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家里边人对他呵护的太过于这种就是过于呵护这个孩子了，
0: 过于周全，
2: 过于周全，就是孩子的一个眼神儿，一个表情，家长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根本不需要孩子说话，所以孩子在语言发育这个敏感期的时候就过去了，
0: 错过了，
2: 错过了。
0: 本来就有点弱，
2: 哎，
0: 然后锻炼的机会再少，
2: 是，
0: 结果就出现了现在这个状况。
2: 对，
0: 好在他在上小学之前找到你了。
2: 对，是这样的。
0: 如果呢，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小朋友啊，你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

0: 咱就不给他钱。
1: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写好语文，欢迎收听童声美文。
3: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吐字发音不清晰不准确，那么集中在这几个音上，当然了不局限于这些音上啊，然后呢他发生的一些原因因素都存在于哪些方面啊，这个家长当时跟我说到说，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孩子说话，所以在孩子语言发育的敏感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就错过了，他不需要孩子过多的去说，孩子在这方面语言上锻炼的少了，一方面呢是他整个口腔的肌肉他没有一个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他说的少啊，那你就想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今天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哈，我就说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越锻炼它是越灵活的，越锻炼是越有力量的，我说那你身体不动，那你直接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自然而然的它慢慢就是一个退化的状态。
4: 你看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呢，是讲如果你适当的锻炼的话，规律的锻炼的话，它会让你的头脑越来越灵活。
3: 对，
4: 哎，那同样是这个道理。那个嘴巴这部分的肌肉
3: 也是一样的，
4: 它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
3: 哎，对，
4: 那它。

0: 脑子里边和这方面连接的那些功能和记忆，恐怕呢就等待着刷新。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让口腔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断的去运动。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口腔的肌肉啊，它也是在运动，它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而且呢，口腔的肌肉呢，在不断的运动过程当中，它也会变得更加的灵活。所以在说话的时候，你口腔在发音的位置，舌头在什么位置啊？我们说话的时候，每个字音应该怎么样去发呀？怎么样吐字归音才能够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到位呀？你这样才能够做得到。如果你一直都不说话的话，你很难把这个字音它说完整，很难说到位。
0: 古语有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知道和你能做到，它是完全的两回事儿。
1: 是的，而且呢，你经常不去说的话呢，你大脑当中的这些储备啊，存储的知识，你可能慢慢的和你的语言就很难相结合了。就是你心里边有，你说不出来，你头脑里边能够反应得过来，但是你说不出来，它就会脱节了。所以呢，在我们孩子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在这儿呢，我也奉劝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以及长辈的爷爷奶奶们，好多的事情不要带孩子们去做，不要带孩子们去说话，
0: 替他们，
1: 哎，不要替代他们去说话，要让他们自己说。他们锻炼的越多，在这方面他们的能力才越强。这个刚才我是说了有三方面的因素了，是吧？然后其实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呢，就是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他形成了说话的习惯，嘴巴懒。一个是不张嘴，再一个呢，在说话的时候嘴巴懒，他发音的位置不到位。
0: 张嘴的地儿不到位，
1: 哎，对，
0: 舌头的位置
1: 也
0: 不
1: 到位，
0: 到位，
1: 对，
0: 这就造成了呢，这个吐字发音的时候，你出来的东西它就不到位。
1: 对，你想想，孩子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说话，我们是张开嘴巴去咬字的。那么，如果孩子的嘴巴很懒，从小孩子说话的习惯就是这样形成的，不张嘴巴，就这样哼哼唧唧的说话，也习惯了，你也能听懂了。但是呢，出去说话的时候，你听着他就难受。实质上，这个就是孩子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说话习惯。如果家长能够发现的早，去干预的话，可能孩子在这方面他有意识就改过来了。但是如果家长没有发现，没有及时去干预的话，孩子一直这样说话，形成了说话习惯，他就很难改变。有很多就是大孩子，比方说现在上四五年级的大孩子，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不张嘴巴的，整个这说话的感觉不叫说话，叫哼唧。
0: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去做一系列的沙龙活动讲历史，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非常喜欢历史，六年级快初一那个劲儿，就那个时期的男孩呢，他对于历史就往往就很感兴趣，然后也知道一些。他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我就非常痛苦。我好像不止一次讲过这事儿。他即使是坐在第一排，
1: 你也听不清，
0: 我也听不清。
1: 对，因为他没有张嘴，他没有吐字发音去说话，而是哼唧。
0: 哎呀，真的特别痛苦，不敢接茬儿、接茬儿呢，你说说的对，说的错呢，你没法弄。
1: 对，所以呢，说的最后一种因素就是说话习惯。当然了，也不排除一种特殊的情况哈、就是生理上的因素，但这是极少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0: 对，我们这么多年啊，确实很少遇到确诊了的，生理上有一些这个需要调整的地方的孩子，
1: 哎，对对对，
0: 很少。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千万家长也不要盲目说孩子这个说话说不清楚啊，是不是就是生理问题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判断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从多方面去给孩子进行排除。我们再去让孩子到医院去进行治疗，要不然的话，对，检查和治疗，要不然的话，在这方面孩子也是要经受很多的痛苦的，
0: 遭罪呀，
1: 对
0: 吧？你这个明明能 我举个例子啊，明明能食疗的东西你非得吃药，
1: 是
0: 对不对？那是两回事儿、啊、
1: 而且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它是要手术的、
0: 啊、对，我说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 哎对，所以呢，
0: 因为总是觉得有一种恻隐之心，就提到小朋友提到手术就觉得好、
1: 嗯、
0: 心里面难过，
1: 很疼啊，
0: 很疼，对，心疼，对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就让孩子做这方面的一些手术，
0: 嗯、
1: 大部分孩子都是因为说话习惯，我们从说话习惯的角度去帮孩子调整就好了，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就是
0: 想要调来，
1: 对，
0: 哎，找童慧，
1: 对，
0: 我们15944040003微信电话同步，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形成吐字发音不清，这些字音说不准的一个原因、
0: 嗯、
1: 那么这些形成了之后，假如说我们不及时的去调整，会影响哪方面呢、
0: 嗯、
1: 会怎么样呢？首先一点，对于孩子的心理影响是最大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发现不同，
1: 是的，
0: 发现不如，
1: 嗯
0: 啊，就我刚才讲的故事嘛，啊，有点惭愧
1: 啊，
0: 有点不好意思。
1: 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吧，因为都小朋友，他在这方面他没有意识，所以呢，他即便是说话和别人不一样，他也不会说自己心里边有什么样更多的反应。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吧，他不会有太多的在这方面的一个意识，但是。尤其是即将上小学的同学，到了学校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读课文，而且呢，在一二年级，我们小朋友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试卷笔试的考试了，全部都是口语考试。当你口语考试的时候，你说不清楚，老师听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时候，你想一想，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是多大？
0: 嗯，我也做过老师啊，就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孩子说话不清晰，我就不敢让他回答问题。
1: 对，
0: 那、嗯、我想家长都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是孩子在课堂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个老师提的问题，他是知道怎么回答的，然后呢，他也会啊很积极的去举手去回答问题。当他发现自己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他自己说话的时候说不清，老师又听不清的时候，首先是老师可能就不会再更多的去提问你，然后让你站起来回答，
0: 有意无意会减少。
1: 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当这个孩子发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的心里边他会是觉得这种不自信的，他会越来越不自信。当他越来越不自信的时候，可能他与别人的交流，或者是说在课堂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个频率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0: 越来越低。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或者是说要尽早的
0: 在恰当的年龄，
1: 哎，恰当的年龄，尽早的去干预，去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阶段，
0: 嗯，
1: 尽早的让孩子们调整到吐字发音的这个就是正确的位置。
0: 童慧，就根据你的经验，哪个年龄段最容易往回扳？
1: 最容易往回调整是吗？
0: 嗯，
1: 四岁。对，因为他一般情况下孩子从3岁左右就开始能连成句说话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听，他怎么听的他就怎么模仿，
0: 嗯，
1: 假如说他在这个时候他说不清的时候，就基本上从3岁开始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0: 嗯，
1: 这些字音他说不清楚，那么从3岁的时候显现出来了，慢慢的呢，可能孩子在听的时候他自己有的他能调整过来，但是到了4岁，你听他还这样说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去给他干预了。
0: 嗯，
1: 从4岁开始，尤其。

0: 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个封建迷信活动，什么呢？就是求雨、祈祷啊，希望老天爷能够下雨。这个事儿今天啊，我不敢确定到底还有没有了，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在心里都知道，那个雨水的形成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它跟你求不求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求了和你不求，它都是该下就下，不该下呢它一定不会下的。可为什么即使如此，我仍然确定不了这样的仪式在今天不会再有了呢？因为这个仪式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民俗，变成了一种美好的向往，甚至呢，它变成了一种拥有表演性质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这事儿呢，你就看你怎么把它归类了。而其实即使放在古代，我们不能说多久远，太久远的不提，就说离咱近的吧，在大清朝的时候，偶尔搞一搞这种祈雨的活动，他也不见得每个人都相信。信的人通常是什么人呢？首先他是也许没有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啊，这和现代的这种教育普及的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古代是不同的。其次呢，下不下雨于他来讲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比如说农民如果下了雨了，这个雨水正好，他明年风调雨顺，或者今年呢能够有一个丰收，这样呢他就盼着下雨。而且如果赶上这个年景确实不好，已经没活路了，眼瞅着我们家这粮食就不行了，那么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是很相信，但他也仍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俗话讲有病乱投医嘛，对吧？人在绝望之时难免会求助一些自己可能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根本不屑一顾的某些想法、某些念头啊，比方说像我所说的这个求个雨啊，或者是在医院看病看不出来，或者是碰到什么大事难事的时候找人给算算啊，找人给推一推，给指点一个迷津，这都是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虽然也不相信求雨这事儿能成，但是因为这事儿下不下雨呢和他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在他着急的同时，他也希望那些平时管着他的，那些平时呢约束着他的那些官儿们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和关注，你不能漠然处之。所以呢他们哪怕心里不相信，也乐于见到某些官员啊跟着他们一块着急，甚至由官员牵头搞一些什么祈祷啊或者是求雨这种活动。这个事儿远了咱还是不敢说啊，在大清朝的时候仍然有。往往干这事儿的时候呢，双方呢也许心里边都门清这事儿白干，但是官方呢讲呢这是一个姿态。哎，这证明我关注你们，而且我这么做呢可以安抚安抚你们着急的这个心态。作为 老百姓来说呢，他们也看到了官方的关注，感受到了官方的这种温暖，因为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啊，所以这心里边也就安了。于是这个求雨这事儿就变得有时候是真的有人信，有时候呢是大伙不怎么信。当然了，谁信与谁不信呢，这是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事儿啊。我们今天呢拿一个科学的态度去看这个事儿，它甚至都不需要拿来讨论。今天讲的这段封建迷信的历史呢，就是要告诉给大家过去求雨的这架势啊，求雨的这流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工作呀，它分南北方，这两个区域的手法不太一样。啊，北方求雨怎么求呢？就是找人抬着龙王爷，抬着龙王爷那个像，当然不能抬着他本人了。谁要是能找着活的龙王爷，那迷信不就变成真实了吗？是吧？哎，就抬着这个龙王爷的像，这通常是在庙里边供着的啊。平时呢，就放在那儿，可能也没有人去上个香什么的。那我为什么说他倒霉呢？因为这个龙王爷呀，你不是白抬出来的。你看把它抬出来吧，阵仗特别特别的大，后面敲着锣敲着鼓啊，就是北方的那种乐器呗。我估计呢，这个用什么乐器也在讲，有的地方可能得上这唢呐啊，有的地方可能不上。但除了这个乐器以外呢，抬龙王爷的人也有讲究。这些人呢，生辰八字什么的咱不讲了，就说他的那个装束，脑袋顶上啊得带着柳枝扎成的圈儿。这东西并不难做，小的时候赶上淘气，把那柳枝拽下来，然后就盘一圈就戴在脑袋顶上，很常见啊，就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大人戴的少，可是在祈雨的时候，所有参与这事儿的人，你脑袋顶上都得带着这个圈儿。带这圈干嘛呢？抬着龙王爷走街串巷。哎，不是说往偏僻没人去的地方抬这老龙王，这不行，你得奔着有人家的地方走，而且路过谁家的门口啊，这个居民都是事先被通知好的啊，都得提前做准备。准备干嘛呢？就提前用家里边准备好的那个大缸或者大桶里边的水往这龙王爷的脑袋上浇。哎，你看他越没雨越没雨吧，家里边还得去舍这个水，不舍不得吗？那我们的这个哲学里边一向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无舍不得，对吧？有舍才有得，欲要取之先要予之啊，就这么个意思。就拿这水浇这龙王爷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哲学里边不还有一个投桃报李的这么一说法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龙王啊，是吧？他就喜水啊，他喜欢这个。那你往他的头上浇点水，他一想，哦，你往我这塑像上浇水了，你信仰我，那么为了回馈你的这份信赖，我呢就得给你雨。哎，他有这么个逻辑。既然是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逻辑在背后，实际操作起来就变得有意思了。就各家呢都尽自己所能，尽量往这龙王爷的头上多浇一点。因为呢，说是谁在家门口泼得多，那么谁家地里边得到的这个雨水也就更多。当然我说的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挺别扭啊，这个庙里边那个龙王那个神像，那不都是泥塑的吗？啊，你这拿这个方法，你一浇，那泥一沾水不就完了吗？这块就说到一个注意的地方了，就是拿来求雨的这个塑像，它和别的塑像不一样，它必须得是木质的，泥质的不行。要不怎么说它是一个稀罕事儿呢？你为了这个行为，你还必须得背着一个木质的龙王像。但是这东西它不是每一个地儿都有的，比方说我们以村子为单位，哪个村可能都有庙，庙里边可能都有龙王，但是那个是泥塑的。哎，庙里边还有没有木质的？要是有，这个仪式就可以，要是没有，你这仪式就不行。你不行怎么办呢？我又得祈雨啊，又得求，那就上别的村去借去啊，上别的村去求来。但是这事儿吧，你说着可笑，可是呢，你仔细掂量掂量，在这背后有着一些无奈。你想，这村已经穷到连龙王的塑像都没有了，那只能去借。为了能够 这次借下次还借，恐怕在言语上啊，在许多相处两村的这个领导啊，父老吧，村里边的父老相处的时候，这种叫什么姿态呀、啊，恐怕就得放得低一点。但是即使如此，有龙王那村兴许还不愿意借，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缺雨水啊。哦，我们拿这个龙王这个祭祀了，那万一你们再祭祀了之后，龙王把要给我们的水给你们了怎么办呢？哎，对吧？有些还不愿意借，所以这就容易出现矛盾。那不愿意借的，这是你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这也就罢了。可是呢，想求雨的这些人呢，他的这个心情也很迫切啊。再说这里边呢，大多数也都没有啥文化啊，有些还爱起哄，小伙子血气方刚，或者我们家眼瞅吃不了喝不了了，这事儿呢我就借你个龙嘛，你怎么就不借呢？就容易产生矛盾。据说啊，当年因为这种事情产生的斗殴打架甚至打死人的情况也都不少见。但是一旦打死人，地方上出了这个问题，这地方官就不太好交代了。所以地方官呢，有的时候他会参与到这种祈雨的活动当中，甚至有些就是官方的祈雨，官方的祷告祈求祭祀。那官方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其实也挺好理解的。第一呢，就是老百姓的呼声那么高啊，虽然我心里明知道这事儿不行，但是不得有一个姿态嘛，对吧？而且你摆出这个姿态来，他也许老百姓就舒适了，对吧？今天您看这吃药治病，它还有安慰剂效应呢，安慰剂效应也能让患者感觉到舒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官方还得做。还有一点，在自己的治下出现了这样的灾害，哪怕是知道没啥用，但是如果真的什么也不做的话，作为一方之父母官，他心中也不安呢。所以这事儿呢，哎，就官方还真的就参与。那么多大的官员要干这事儿呢？清朝的时候，像什么直隶总督啊，都曾经带头求过雨。那再往前数，皇上带头的都有，但是后来皇上呢，就不再带头求雨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皇上而言，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逻辑，可能就有一层顾虑在里边。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皇上也许心里边相信，也许不相信，但是如果他的百姓迫切，身为皇上有很多人就想，那干脆我也不缺什么，我就求一个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哎，这个好像是很容易理解，而且我刚才说了，皇上也心安呢，我们这国家不行，不下雨，那我求一个，那我做了，总比不做强啊，对不对？是有这么样一种感觉吧，起码有一个姿态，对吧？但是这事儿放在皇帝身上还得多一层考虑，为什么？古代称天子为什么呀？为真龙天子啊。也就是说皇上呢，那相当于说是老天的儿子，那相当于说是龙，咱都不说是龙的儿子，那也相当是龙。那龙王爷也是龙啊，皇上是真龙啊，对吧？他们就算是级别上有差异，但是论起根儿来，那也得说他们是同类吧，一家子吧，是吧？哎，那你说皇上要是求雨求不来，哎，各位尴不尴尬？真龙天子求龙王爷不好使，那这说明什么呢？没有一条是好的。第一，你这真龙天子在天上的时候，你就没落下好人缘儿。老龙王不勒你，老龙王不乐意给你这面子。哎，你看呗，这个就是说皇上德行不行，这个就很讨厌啊。你说皇上因为不下雨，人说你这德行不行，天人感应吗？是不是？哎，这是头一条，这还好。那德行不行，史上德行不好的皇帝多了。第二条更讨厌。啊，第二条更讨厌是什么呢？说你不是德行不好，你德行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还求不来雨呢？你这位皇上，那就是你不是真龙天子。你看着没，这事儿往这一放坏了， 因为农民没有雨啊，地里边不下雨，搞得这政权都不稳定了，所以皇上后来几乎是不主动去求雨的。那么一旦赶上下雨了，他又真的想做一些什么的话，他要做什么呢？就是下罪己诏啊，对吧？反正我求，有求不来的这种可能性，我既丢面子，也有可能政治不稳定，干脆我就把这两害相权，一个是我没德行，一个是我不是真龙天子，这俩事儿我想一想，还是我得了，我缺德吧。于是皇上呢，赶紧下一罪己诏，我缺德啊，我的这个道德不足以隔天，我的政治水平不足以尽善，批评我吧，鞭策我吧，让我继续进步，带给人间更加完善的统治。但是俺真的是真龙天子，你们不要怀疑俺的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你看这求雨这事儿，在皇上来讲好像很无奈，对不对？皇上好像首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就是他根本处理不了的事儿，哎，就只能说华西尼霍西尼的这么一个事儿。但你太小看皇上身边的那些智囊了。就在求雨这件事上，皇上要想改变一下舆论，或者说把你这个话头给你封死，他有太多太多的办法了。我随手一抓，我就能抓出一个来。但是这节时间不够了，感兴趣我们下节接着说。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其实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没少听说别人家孩子的故事。放眼历史呢，也确实有许多少年英雄牛到都不敢相信，而他们创造这些战绩的时候啊，创造这些成绩的时候仍然很年轻。其实提到这些别人家的孩子啊，我首先能够想到的是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出生的霍去病，本来呢出身是非常低微的，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平阳侯府的女奴，叫魏少儿。他的父亲呢是平阳县的一个小吏，叫霍仲儒。吏这种身份啊比较特别，他既不是古代的公务员，也享受不了古代公务员的待遇，可是他却真真实实的在古代的各种衙门啊、机关口啊，在那里面工作。您说他们有没有个权势呢？我想不同的岗位恐怕能够获得的不一样。要论收入和他们的眼界以及他们所接触的这个朋友圈，那应该是比普通老百姓要强得多。然而真正和官比较起来，那可真的差得很远，特别是在汉朝啊，那更别提跟贵族去比了。所以也就是说呢，霍去病的父亲也不是什么特别高贵的出身，他是一次出差的时候跟霍去病的母亲两个人就好上了。好上之后呢，这位魏少儿呢怀孕了，可是这个霍仲儒啊，人家出差这假期结束了，人回家去了，所以呢这霍去病呢他就以一个私生子的这个身份就出生了。好在他生下来也就一岁多的时候，他的姨啊，就是魏少儿的妹妹魏子夫，被汉武帝刘彻给宠幸了。也就是一两年的光景吧，魏子夫全家就都因为魏子夫得到了皇帝的青睐，这一家子呢也都变得高贵起来。而这个魏少儿啊，就是这个霍去病的母亲，其实并不只有霍去病父亲这么一个男朋友，他和陈平的曾孙陈长也有过那么一段。所以你看到现在呢，这身份地位也够用了，所以就跟这个陈长结婚了。然而母亲嫁了，不代表霍去病他这个私生子的这个身份有任何的变化，真正发生改变的还是卫子夫被确立为皇后以后。那是公元前128年，那时候霍去病十多岁十二岁，按照咱们现在讲十二岁，可是按古人呢他都算一岁虚岁，所以就十三岁吧。这个时候他才成为了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外戚家族里边的一员。 大家熟悉历史的朋友啊，都可能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外戚的权势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即使霍去病并不怎么争气，应该说他的一生也是锦衣玉食，非常富足的。而霍去病之所以能成为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因为他的姨和他的妈在男女关系上怎么成功，婚姻事情上怎么获利了，这事儿恐怕也没有办法能让我们在千百年以后还能拿来再说一说。真正让霍去病成名的是他个人的成就。公元前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这是虚岁啊，按照现代的算法周岁17，就这个年纪他就被汉武帝任命为飘摇校尉，追随着大将军卫青去出击匈奴去了。你别看听这个飘摇这名字好像是玩票的那么一个选手，实际上呢，在那个年代，这个飘摇的意思啊，是指勇猛晋级。霍去病给人的感觉呢，也是一个少年英雄的这么一个状态。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会在心里边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汉武帝因为霍去病的这个外戚的这么一个关系，给了他一个镀金的机会啊？反正也是去打架，多他霍去病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就让他去历练历练，是吧？省这小孩呢，在家里边，这个青春期的少年总是有那么多的精力无处安放，对吧？让他们出去跑一跑。但是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对霍去病的一种误读。大将军卫青在接受了皇帝给他的旨意之后，不但没把霍去病当作是一个随行的有没有都可以的这么一个人物，反而授予霍去病壮士，就是对他也是非常的信任并且非常的看重的。随后霍去病干了一件事儿，他带领着800青勇骑脱离了汉军的大部队，直接奔着蒙古军队就去了，并且呢各种偷袭各种打。而且虽然这是他第一次领兵，但是却一举斩捕首虏过当。这话怎么理解呢？前四个字儿就是又抓到啊，又砍掉了敌方的首级啊，这是前四个字的意思。过当什么意思呢？一般被认为说是斩杀敌人的数目超过了己方损失的数目。你要说伤敌200，自损2600，这不行。但是要反过来，伤敌2600，自损200，哎，这个可以被称为过当。那么具体霍去病的这一次他立了多大的功劳呢？汉书当中引用了汉武帝的原话，说是斩首俘虏2028级。您想想，脱离主部队，自己头一回带兵，带了800人，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战绩，这是非常骄人的。当然有朋友也可能会说那你霍去病汉武帝身边带着的孩子，自古英雄出少年，从小就培养他，那不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着汉武帝玩吗？那有这5-6年就锻炼锻炼，正是猛的时候，初生牛犊不畏虎，他知道啥是生啥是死啊，虎了八超的，说你这个皇上一给劲，说你去吧，反正又不是自己亲儿子，又不是自己亲外甥，去吧去吧，你去把谁杀了吧，完回来你建功，你立业，我教你这个都好使。还真不是这样。说当年啊，汉武帝呢就想教给霍去病什么孙子兵法呀、吴起的兵法呀，想要给他一些这个知识上的支撑，但是霍去病呢不用。霍去病说什么呢？说故方略何如尔，不至学古兵法。意思就是说呢，说打仗这事儿啊，我们得看情况啊，相机而行。你不能说这个拿这个过去古人的那种兵法到这来生搬硬套，那不行。打仗这东西的，你得看灵感，你得看现场的这个状况。当然关于这个灵感这事儿呢，这也是我一时之间想到的这么一个词儿啊。其实呢，像我们这都属于做节目的啊，搞这个创作的吧啊，往脸上贴点金，这算是搞创作的。虽然灵感很重要，但是人不能一直靠灵感活着啊。不过这不是考虑的长久了吗？霍去病呢，哎呀，他那时候10多岁，他能想到这么多吗？那另外他也并没有活那么长久啊。这场仗回来之后，霍去病呢被封了冠军侯啊。今天我们所说这冠军这词儿就打这儿来的。19岁的时候，霍去病就升任了骠骑将军，指挥了2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的匈奴接近100,000人啊。而且呢，华夏政权第一
6: 次占领河西走廊就是霍去病带兵打的。这次胜利不仅仅有一个历史上的零的突破的意义，给后世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就是呢，从此以后丝绸之路才得以开辟。在后面的时间里，霍去病又创造出了许多骄人的战绩。更牛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并不是战死在沙场上，当然说到这儿也觉得有一点遗憾，他的寿命并不长，过世的时候刚刚24岁啊，你还是用现代的算法23啊，连本命年都还没到呢。然后有人说他是怎么死的呀，是不是战死沙场啊，打那么多仗多危险啊，还不是，他呢是病死的。你别看叫霍去病，但是他是生病去世的。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看一短视频，说是有一个霍去病的一个名牌，这也是后代人呢就为了纪念他镶的这么一个三个字啊，他的名字这三个字。然后有很多中老年女性那到那儿挨个排队去摸啊，从头摸到底，然后自己在身上摸。我估计那意思呢就是你看去病嘛，对吧，是不是这个希望自己呢能够没病没灾的，是用这样的一个行为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祈愿呢，对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别看他叫去病啊，这人没的时候才23，比那些中老年女性那年轻的多啊，这你这搞这样的一个祝福行不行呢啊，这事儿也没法说啊。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说的还是那些让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这霍去病他算是一个。还有没有呢？有，特别特别的多。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很熟悉的三字经里面呢有这么一句，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作正字，我们就来说一说他。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呢，这个刘晏啊确实是个神童。当年唐玄宗封泰山的时候啊，刘晏刚刚8岁就能够献上自己的作品，这是写的一套颂啊。这玄宗皇帝一看，哇，这厉害呀，是吧，但这玩意儿是不是你弄的呀，对不对，你家长弄的啊，就给他拿过来讨我一个欢心也不是不可能嘛，对吧，为了能够出名，为了能够得到皇帝的青睐，是用出什么办法来，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就让宰相说你试试他啊，这宰相叫张悦。那这张悦呢就去试这个刘晏去了，试完了之后说这小子行啊，怎么个行呢，怎么个表现呢，这张悦也特别厉害，他就说仨字叫国瑞也。人不说你这个刘晏到底怎么样，就是给你讲这个事儿代表的是祥瑞。什么情况下国家会出现祥瑞呢？过去节目里边说过很多回了，祥瑞在古代人的眼中啊，那是说明皇上治理的好啊，政策清明，国泰民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各种祥瑞之兆，什么异兽啊异景啊，现在出这么一神童，国瑞也。哎，这是这个宰相张悦的这么一个回复。那你想想封禅大典的时候皇上碰到了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宰相呢也已经给你试过了，皇上就算是再好奇或者说再怀疑，那也得知道这孩子肯定是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皇上也挺高兴，就授予了太子正字这么一个称号。旁边呢有一些公卿就在这时候就起哄捧场嘛，对不对，大家都得在这时候表达表达呀，你国家出现了祥瑞，是不是在场你要是不说两句拜年的话好像是不高兴格格不入似的，是吧。于是呢就说这孩子神童啊，这是神童。就因为就这么一下子，这孩子的这个名声就这么传开了。等到后来呢，关于他的故事有特别的多，有的讲在他8岁献过了颂之后，过了2年在他10岁的时候又见到皇上了，而且呢皇上还考了他，他也非常完美的回答了皇上的问题，不仅仅讲出了自己的观点回答了问题，同时还隐约的表现出了一种正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让皇上和贵妃都为之赞叹，说皇上呢还赐予他一只象牙护和一套黄文袍， 这个啊，在我看来呢，未必就是要把多大的事儿交给这孩子，说你这十岁的孩子从此以后你可以当一个地方官了，我不认为是这样啊，这更像是一种认可，一种荣誉和一种鼓励啊。这个刘晏呢也确实在历史上评价不错，安史之乱以后他为唐朝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到公元780年的时候被陷害，没办法自尽了。在他死之后呢，追赠郑州刺史，加赠了司徒，这官位呢没高到让人感觉到害怕，但也确实是不低了啊。这孩子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别人家孩子。还有一位楚悼公啊，在少年的时候就做出了一番大事儿。时间有限，简单说吧，17岁的时候九合诸侯，也很厉害。那我们再说说这康熙，那也很厉害啊，8岁登基，14岁亲政，除鳌拜的时候连环计啊，那才16岁。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们都称得上是天才儿童。更幸运的是呢，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把自己的天赋施展出来。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不埋没人才的时代，我相信只要有这种种方面的天赋吧，并且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有一天你的能力，你的闪光点，这是能够看得到的。不过说到这儿呢，咱们再回到一个很基本的话题上来，霍去病也好，康熙也罢啊，那些少年的英雄们，那些神童们，他们都是完全天生的吗？和后天的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想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3: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 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说一个君王肯定是这个地方的权势最大的人了。那么这个权势最大的人，他能够为所欲为吗？啊，我们听那古人教我们什么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吧？实际上实操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吗？实际上正常情况下也是啊，君王想要弄死谁呢？确实可以把这个人弄死，但是因为要考虑到把这个人杀掉之后的后果，这个君王呢，往往他不会胡来。那么假如君王在做衡量的时候，在他心里他觉得杀掉这个人的后果与自己对这个人的厌恶程度在对比的时候，自己更想杀掉他的话，那君王还是会一意孤行的。那么万一出现了那些非常暴躁同时又非常不讲理的君王怎么办呢？古人非常智慧的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说人间不是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了吗？那我要试图让你相信上天是能管你的。当然你上来就直接跟这个君王说，你得听老天的啊，老天的意志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哎，你必须得按照他的这个做法，按照老天的意志来行事。这君王也不信，凭什么上来给我一个小夹板，对吧？凭什么我就得听老天的？再说老天的意志怎么体现呢？不还得是谁谁去解读他吗？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解读人很重要，这在过去就变成了一种学问啊，由谁去解读，这个就是一门学问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让皇上心君王吧，君王没有办啊，让君王心甘情愿的去接受约束，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他，你能当上君王的这个权利，你能当上皇帝的这个权利是老天给你的啊，你当上大王的这个权利是老天给你的，你是天子，你是天的儿子。哎，他先把这个权利得到了，哦，我的权利原来是这样的。当他接受了这一点的时候，接下来呢，咱们总说权利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嘛，既然你是被赋予了权利，你就得按照老天的规则来行事。哎，把这两条穿在一起，虽然君王可能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啊，这是最权势最大的人了，可是呢，假如他真的想要胡来啊，真的不太在乎行事的后果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他，老天会怎样怎样你，老天会教育你。这个事情呢，过去我们在很多节目里边啊，都曾经提过。那么其实我们去看很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那些皇帝，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皇帝，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呢，往往都不是一意孤行的。你别看他的权势大，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该商量也得跟人商量。您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很多朋友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这就是一小段啊，就一个自然段两个自然段就讲完了。大概意思呢，就是赵武灵王呢，通过胡服骑射的这种方式，让赵国的士兵学会了骑马、射箭，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其实我们细研究，你会发现这里边它是有过程的。赵武灵王那个时期啊，赵国呢是在整个这个版图里边的北侧，然后他的军事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的邻国经常会欺负他。啊，不管是南边的那若干的战国时期的其他的国，还是自己北边挨着的那些游牧民族，动不动就来骚扰他。那前面说了，因为赵国的这个军事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即使是面对这样的骚扰，他也不能够做出大举动的抗衡。时间一长呢，赵国是个软柿子这种认知就在各国之间流传开来了。不能说赵国自己他就习以为常，就这么默默的就认了，但是呢也得说，即使是他有想要改革想要强大自己的心，那不也得知道怎么强大才行吗？他连怎么强大都不知道，就坐在家里边说我要强我要强，这个是痴人说梦一般。到了赵武灵王的时候呢，情况又有了一些进步，就是有一个很小啊，在原来赵国都没怎么放在眼里的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叫中山国，这个中山国都开始时不时的派点军队过来聊聊这个赵国的边境，这让赵武灵王

0: 就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即位时候立志要富国强兵，那怎么富国强兵呢？他就主张胡服骑射。这个事儿能上我们的课本，就说明呢在当时这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在推行这种改革的时候，当时的大臣们包括老百姓都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原地区的这些国呀，他们觉得自己是有文化的啊，他们觉得那些游牧民族都不开化，所以给他们起了很多很多带有鄙视性味道的称呼。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和大家分享过，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那么你让他们去学啊，游牧民族这些赵国人呢，他自己在心里边是很难接受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赵武灵王的亲叔叔公子成。那么这公子成势力很大，而且你想啊，他是王的叔叔，对吧？如果他都带头不接受胡服骑射，或者说不按照规则来办事儿的话，那胡服骑射这件事情还怎么往下推啊？而叔叔呢又不能杀，对不对？你这就换个衣服的事情，你把自己叔叔给杀掉了，这不行。赵武灵王就劝啊，最开始是派人劝，但是公子成呢，他那观点就是我前面提的，说我们中原地区受礼仪教化啊，北方游牧民族不一样，说应该是先进的啊，保持先进，让低端的来学习先进的，没有听说由先进地区向那个这个不先进欠发达地区学习的啊，所以呢这事儿我不同意啊，大王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就把来劝说这人呢就给打发回去了。回去之后，这赵武灵王一看没办法了，我就得亲自去劝呢。哎，于是呢，他到公子成的府上去解释。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现在啊，天下的形势对咱们赵国非常的不利。你看咱们东边有齐国，啊，强不强大？那简直是太强大了，传统的大国呀，强国呀，咱搞不过他呀。挨欺负这事儿，您也是感受过的，对吧？他不好受，而最近一段时间呢，连中山国都来欺负咱们了。那你想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说明咱们已经太弱了，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儿。然后你再看看北边，有燕国，有胡人的政权，啊，西边呢有韩国，有秦国，你整个这一周大家对咱们都是虎视眈眈的，那么你要是不发展军事是不可以的啊。那我们要想发展军事，那就得发展强的呀，是吧？现在什么兵种最强啊？骑兵这个兵种是最强的。你要是发展军事，你不发展骑兵，那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咱们这穿着衣服啊，宽袍大袖的，你想穿着这衣服上马上去骑射去，兜风不说，都不方便。对吧？你看这袖子这老长，这咱们是想射个箭这不行，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去学一学那个骑兵强的人，人家是怎么干的。哎，你看那游牧民族，他们骑兵是不是特别强？他们的衣服就特点是什么呢？没有那么大那么宽，然后呢是贴身的啊，这样的衣服呢才适合骑射。我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推广要穿胡人的衣服，学习他们射箭，我不是因为喜欢他们什么款式啊，更没有说我赶什么时髦的这种可能性，完全是为了发展军事。王叔，情况就是这样，你能理解不？啊，这公子成听完之后，这才明白，哦，原来是为了发展军事啊。那好吧，哎，于是他就顺应了赵武灵王的思想，啊，接受了新政，并且呢，身体力行的换上了游牧民族的服装。啊，这个也就使得胡服骑射这个事情呢能够顺利的往下推行下去。那别人一看公子成这么强硬的角色都听话了，那我还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资格去对抗王毅呢？啊，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您看啊，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能够知道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君王他也不是想干啥就能干啥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前两天我去

什么叫斗散？后来才明白，这是你要寻找和熟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当滑翔伞的伞头被风吹起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感受并且熟悉伞的状态，进而呢，你通过你手上的操作，身体的走位，来控制滑翔伞。整个这个过程呢，就像是其他的体育项目，两个人在彼此抗争，互为陪练，一个熟悉搭档的过程。这让我觉得斗伞这个词啊，其实这词儿的发明是很精妙的。而我今天要说的呢，是另外一种在历史上的斗，不过不是斗伞，因为滑翔伞这个事儿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外国古代也没有。那么它斗的是什么呢？斗的是茶。这个茶怎么斗啊？像斗伞似的，自己弄泡茶，然后弄个水，就搁那浇，就搁那烧，看看什么样的水温啊，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快慢，会泡出什么样的茶来，茶汤的颜色有什么变化，茶的味道有什么变化，香气有什么变化，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这个斗茶呀，又叫斗名，又叫名战啊，战斗的战。你看他这里面又战又斗的，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他其实是一个参与人数要在两个以上，参与者之间有交流的这么一种十分文雅的行为。可是即使是文雅，也是有争斗的意义在里边的，但是看不同人的不同水平和能力，境界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斗茶呢，它分几个层次，比较浅一点的呢，就是要斗一斗这个茶本身啊。怎么斗呢？首先就是说，这俩人要比一比谁的茶更好。那么怎么比呢？历朝历代喝茶的方法不太一样。唐宋时期喝茶是用煮的方法，所谓烹茶、煎茶，大体的意思呢，就是把处理过的茶叶研成细末之后，往里边倒热水，用这个热水去冲它。请注意啊，那个时候的那个茶是细末，所以它和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叶，然后把热水倒进去，再把这汁水，茶叶的这个汁水啊，沥出来再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斗茶呢，先要看的是颜色。其实说起来，今天斗茶或者两个人在一块比着喝茶，看颜色也非常重要。有的呢是要看看这个茶汤的颜色是深是浅，要看看这个茶汤里边是浑浊的还是干净的。但是这些指标都不是绝对的，因为茶的种类不同，冲泡的手法不同，所以出来的这个茶汤也不能以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而古代唐宋时期看的那个茶也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宋代有一个人叫做蔡襄，他写过一本《茶录》，在这里边就讲呢，说茶色贵白，就是那个时候的茶，白色的是好的，以青白胜黄白。你看它同样是白，有的偏黄，有的偏青，怎么解释呢？说这个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祥明，故时人斗茶以青白胜黄白。这就来说呢，这个茶的各自的品质不同，要先看颜色才能分辨得出来。在这我们插一句嘴啊，大家会发现呢，在现代许多工艺品或者比较昂贵的大的那个仿古的茶杯或者叫茶碗当中呢，你会觉得很多的这个茶杯啊，它都是深色的，这颜色特别特别深。人都说这是仿古的，说古人喝的这个都是名器，你拿这碗你能喝出来成百上千年以前那个茶的那种优雅，那种历史的厚重。但之前我也买过，我也试过，我没觉得哪儿好，而且看色呢看得不方便。因为我们今天的茶呢，颜色像我比较喜欢喝普洱，然后生普、熟普，包括白茶和红茶，这颜色都是比较偏深的那一种。你放在那个黑色的茶碗里边呢，你看着就别扭，怎么看你也看不出好来。所以有一段时间的附庸风雅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深色的那茶碗啊，就放在一边就不使了。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人家宋代讲的是宋代人喝的那个茶，白的是好。那怎么能显出白来啊？当然就得靠黑色的或者是深色的茶碗来衬托它。所以
人家那个

的时代呢，流行那茶碗的颜色是深的。现代我们要是说茶，使用这个茶具的话，我个人觉得呢，浅色比较合适。尤其像我这种图方便的，我就瞎喝啊，也没有啥太多的讲究，我就用玻璃器皿，方便看茶汤。好，这结合着现代的啊，又说了很多。再来说回古代，前面我们说呢，古代斗茶先斗这茶品，然后就要斗这茶汤了。茶汤在古代比什么呢？跟现在差不太多，颜色呀、味道啊，这些都是基本要比的东西。然而最让我们觉得和今天不一样的地儿就是，谁的茶汤在碗边沾上了茶痕，谁就输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不能挂杯，挂了杯你就败了。那什么样的茶会挂杯呢？我没那么喝过，也没那么比过，所以也实在不好说。不过我拍脑门想一想啊，是不是更细腻的品质更好的茶，它就越清华，它不涩，所以就更不容易挂杯。当然要产生这样的效果，除了你在研磨的时候，是不叫研磨呀，碾啊，在碾成细末的这过程当中呢，你要注意一个手法以外呢，这个茶本身的质量也是需要注意的。据说高手呢还能够通过水的使用啊，不同的茶用不同的水，可能是产地不同啊，也可能是温度不同啊，甚至说烧水的器皿不同，都能够控制这个茶最终出品的质量。这个我还没达到那个境界，我也只是听说而已。而当两个人拿来的茶的水准差不太多，他们的器皿的水准也差不太多，手法也差不太多的时候，单纯从茶上就已经很难分出胜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斗茶又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茶呢可以让人提神，也能够加速血液的循环，它让人变得兴奋。酒是另一个让人变得兴奋的饮品。我们知道古人在喝酒的时候呢，有时候行酒令，现在呢在我国很多地区呢还有划拳啊，或者呢年轻人不太会划拳，有玩游戏的。其实酒有酒令，茶也有茶令。这个比较的呢，一个是反应速度，还有你的知识储备。茶令怎么玩呢？宋代有一个人叫王石鹏，他写过《梅溪文集》，在这里边啊就讲过一个茶令的事儿，说与龟与猪有讲茶令，就是我回来了，我跟哥们儿在一块儿斗茶，然后玩这个行茶令。每会茶只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则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命题啊，拿一个物，就是以它为标的了，咱们就拿它来讲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必须得和茶有关，你要是说得上来你就不输，你要是说不上来你可就输了。哎，而且这个和酒令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行酒令大家知道，赢了的不喝，输了的喝，但是行茶令这部分呢是赢了的喝茶啊，品这香茗。因为喝茶你不会让人乱性啊，啊不会喝多了以后怎样怎样，最多可能醉茶了也难受，但是总喝茶的人呢，他在这方面呢他是有调整的。而且呢古代文人，你想他都能已经开始玩茶令了，他能大口大口的光光吞茶吗？那不文雅呀。所以大概呢就是品欣赏啊，这个茶闻一闻，看一看，然后尝一尝，意思意思得了。你说跟那个汽水似的，咕咚咕咚灌一瓶，说这玩意儿我拿它来解渴，这不是行茶令的人干的事儿，或者说呢，不是在行茶令这个场合干的事儿。赢的喝，输的呢，你说我眼不见心不烦，我走行不行？这还不行，你得看着我喝，而且看着我喝之前呢，我还把这个茶呀给你递到你那，让你闻闻，闻香不香？香。想不想喝？想喝。对不起，不给你喝。哎，你败了，我得喝。过去我曾经在《施展冷历史300个历史书没告诉你的真相》这个专辑里边呢，讲过李清照的事儿。她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俩人呢，年轻时在一起啊，就经常玩一些游戏，其中既有酒令，也有茶令，而十有八九都是赵明诚输。想起我那期李清照的节目，真是有一种唏嘘。这李清照不愧为是一代才女，
自己的人生选择也和

普通的当时的女性截然不同。说完了这个行查令，其实玩的再高端一点，就是要玩花式了。那个喝茶能有什么花式呢？哎，这里边啊就不是什么冲泡、碾压、烧水这么简单。据说分茶的时候，那茶不是弄完煮完了吗？啊，煎好了吗？它得分到各自的小杯里啊。据说在分茶的时候，有的高手他能分出造型来，这可就厉害了。许多民间记录里边呢，都讲到了分茶能分出造型的情况。说高手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使这个汤纹水脉成物象者，就是那个茶倒到你的杯子里，它那个水波纹，还有它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个样子，哎，它能成形，像什么呢？像禽兽虫鱼花草，啥样都有，纤巧如画，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厉害了。据说宋朝还有一个特别善于分茶的出家人叫福全，这个人分茶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光是能做出造型来，他还能够在茶的这个杯面上写诗，能写成字儿，而这字儿还能够停留在这个茶的表面啊，泛于汤表吗？这事儿高了。可是你今天你说那茶咱们喝那个，你怎么倒你也倒不出这感觉来啊。这不禁让我想起来今天咱们喝的咖啡，很多花式咖啡啊，它在那个奶泡上可以做造型。我也看过很多苦练这个技艺的朋友，在酒吧或者咖啡馆人不是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一点一点的练这东西呢，它就得靠手法。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原来我一直想不明白斗茶这个事儿是怎么能把分茶分出来这个造型和分出来文字的。这么一想，那一定是在这个茶叶里边呢，它的这个杯的表面它是浮有一层能够作画甚至写字的那么一个平台啊，用这个词儿有点俗气，就有那么一层是可以承载得了造型的。这个事儿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了。进而呢，我又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宋代民间记录说斗茶分茶的时候能做出造型这个事儿是真实的，那么它比今天的这些花式咖啡可不知道要早了多少年呀。而今天呢，源于近代史上西方的蓬勃发展，导致有很多人对于西方的许多事物都十分的向往和憧憬，认为西方的许多事儿呢是高雅的，是高贵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先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43集。
6: 可还没等丁小虎等人冲下车呢，只听到谢家大铁门咣的一声巨响，谢老大冲出来，手里赫然攥着一把足有50厘米长的超长杀猪钢刀，伴随着谢老大一声沉厚的铐子，刚才还是气宇轩昂正在抓着谢老二头发踢的二龙发出了一声闷哼，应声倒地。谢老大一刀就把二龙给扎翻了，腿功再高也怕杀猪刀。已经冲出了车的丁小虎、大耳朵等人本来是想出来拉架的，手里什么家伙都没拿，但眼前风云突变，谢老大手持杀猪钢刀冲了出来，这怎么办呢？毕竟丁小虎、大耳朵等西郊混子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群架百余战，绝对不是白给的。他俩领头顺手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子，根本不畏惧谢老大手里的杀猪刀，迎面朝谢老大就派了过去了。据说刚扎完二龙的谢老大当时有点呆滞，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刀就扎死了二龙，所以愣了个两三秒。就这一愣神的功夫，丁小虎的砖头呼已经结结实实的拍到了谢老大的脸上。啊！剧痛中的谢老大胡乱刺出一刀，一把拉起谢老二，两步就进了自己家门。
7: 你有种你就进来我家打！
6: 谢老大脸上被一砖头子拍得鲜血淋漓，虽然他手中有刀，但是面对这么多人他也怕。丁小虎没说话，拉起了二龙。此时的二龙脸上开始变了颜色，呼吸开始急促费力。丁小虎和大耳朵知道此时不救过会儿就得死。

0: 死都这儿。丁小虎大耳朵等人无暇和谢老大理论争斗，把二龙架上面包车送到了医院。二龙被扎成了血气胸，再耽误十几二十几分钟啊，再送到医院呢，非死不可。这样的殴斗在民风彪悍的我市每个月都会发生至少五起，按理来说呢应该是小事儿，但这次不同啊，这次在谢家门口的斗殴最后不但改变了我市江湖的格局，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导火索就是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混社会的二龙。谢家的门口那就是萨拉热窝。放下在医院里脱离了生命危险的二龙不谈，且说此事后面的发展。按东北人的习惯呢，只要不出人命，基本不找公检法，直接找社会大哥解决。普通市民尚且如此，更何况此次交战的双方都是和全市顶级社会大哥有相当渊源的混子。据说还没等丁小虎等人在医院把二龙安顿好，还没通知赵红兵的时候，赵红兵倒是先接到了大虎的电话。刚才我外甥找我了，说你们的人去他家打人了。大虎这么说，其实谢家兄弟肯定和大虎二虎等人没什么亲戚，但是大虎必须这样讲。谁？你外甥谁呀？东郊的谢家那哥俩啊，那是我外甥。哦，我们那人打人了？打什么样？赵红兵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二龙去动手打人了。赵红兵有点头大，遇成这样的事儿啊，人家说讹多少钱呢，基本呢就得给多少钱呢。我那俩外甥被打得够呛，但是你们的人也太欺负人了，到人家家门口打人，拆迁也没这么拆的呀。我外甥说你们的人把他们打急了，他们捅了一个。啥？他们把谁捅了？不认识，听我外甥说好像是叫什么二龙二龙的。啪，赵红兵没说话就把电话挂了。赵红兵虚汗直流，这要是丁小虎大耳朵这样跟着他多年的兄弟被捅呢，他还能够做到镇定，可这次被捅的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二龙，现在他被捅的该如何跟他父母交代呀？小虎，二龙被捅了。赵红兵马上给丁小虎打了电话。
1: 啊，
0: 有生命危险吗？
1: 医生说危险不大，不过医生说捅的也够狠的，晚送了一会儿就悬了。
0: 你们在哪儿呢？我过去。
1: 三医院。
0: 赵红兵就把电话挂了。挂下电话，赵红兵边下楼边给大虎打电话。你外甥把我们的人给捅了，他人呢？
1: 那是你们的人先去人家门口去欺负人的，你们的人都把我外甥给打糊涂了，再不还手就被你们的人打死了。
0: 我问你外甥现在人在哪儿？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交人？
1: 凭什么交人呢？不行就报官，你们到哪儿也说不出去理。交不交人？
0: 赵红兵和大虎这两个我是最顶级的江湖大哥电话里吵吵起来。据说最后赵红兵在电话里骂了一句：“干你妈！”电话那边回了一句：“干你妈！”两人各骂一句，骂完之后没一个人再废话，赵红兵和大虎同时挂电话，同时关机。听好啊，是关机，我没说错，是关机，不是挂电话。谁手机开着谁先死。这两个团伙积怨太深，二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赵红兵初出江湖的第一仗就是跟二虎打的，后来赵红兵在二虎家门口受辱，费四儿又挑了二虎的筋。

赵红兵和小季又在医院把三虎子打了个半死，再后来二虎又费了费事儿的劲，沈公子又开枪崩了二虎。这仇实在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直到后来赵红兵和三虎子在一起劳改了好几年，这才算是多少算是有了点交情。再加上赵红兵团伙中出现了张月这个前无古人的江湖大哥，使这两帮实力完全失衡，这两帮才暂时面和心不和的停止斗殴。但好景不长，三虎在费四赌场和费四发生了矛盾，张月直接派人杀了三虎子，这仇更大了。二虎的残疾是赵红兵团伙的人给留下的，三虎子更是让赵红兵团伙的人给杀的。大虎二虎能不恨赵红兵他们这群人吗？杀了他亲弟弟的张月如今已被正法，他想报仇也没地方去报去，只能把气撒到赵红兵等人身上。如果仅仅为了谢家兄弟，大虎绝不可能跟赵红兵翻脸。他这次跟赵红兵翻脸，那是因为他认为张月死后他已经有能力和赵红兵放手一搏了。谢家兄弟这事儿不过是个借口，已经半隐退江湖的赵红兵和大虎翻脸，那也是有原因的。二狗认为原因有二：一，赵红兵肯定知道他和大虎终将有一战，在这个城市里只能允许一个真正的江湖大哥存在，不是赵红兵那么就是大虎。二，他必须要给老邻居一个交代，人家是信任他，所以把儿子交给了他。如今二龙出事儿了，他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江湖中人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那么也别再自称江湖大哥了。起码在二人翻脸之时，我市的江湖中人都认为，自张月死以后已经沉寂了多年的赵红兵实力已远非正当红的大虎二虎的对手，因为除去常规的实力外，当时的大虎的手下有着至少七八个死士。这七八个死士从何而来呀？全是大虎当年的狱友。二狗说过，大虎坐牢所在的监狱是全省最大的重刑犯监狱，在这里坐牢的人十年左右的刑期那算短的，全是犯过大案的重刑犯。大虎在出狱以后先是靠着两个弟弟混了起来，但他的狱友就没他那么好运气了。他的那些狱友出狱的时候多数都已经三四十了，身无一技之长，生存都是问题。大虎就是把当年的这些重刑犯的狱友招至麾下，留在自己的公司，给他们一碗饭吃，再给他们一份不算繁重的工作。据说工资也不高，1000多块，时不时的把他们都叫出去喝点酒唱唱歌。但就这样，他这些当年的狱友已经够感激的了，没了大虎他们根本活不下去。他们活着而且现在活得不错，那是因为有大虎。如果有一天大虎让他们去做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相信他们多数都会毫不犹豫的。这些人可怕吗？进入了21世纪，我市的这些真正的黑社会不再会在街头打打杀杀了，再套用赤壁中的台词就是那过时了，玩的是暗杀了。从赵红兵和大虎在电话里对骂的那天起，赵红兵不但关了手机，而且早上再也看不见他去街上快步走锻炼身体了，而且在赵红兵的公司里再也见不到赵红兵了。同时大虎也消失了。赵红兵怕了吗？据说当时我是知道此事的混子

0: 都认为赵红兵怕了。二狗听说此事也如此认为，毕竟今天的赵红兵已经是身家千万，事业蒸蒸日上，和市里的主要领导称兄道弟，是这样一个企业家了，他还能像当年一样拎着脑袋和人家拼命吗？多年以后，在上海新天地的彩蝶轩里面，二狗曾和沈公子有过如下对话。当年我也认为二叔真的怕了。哼，二狗，你虽然从小和我们一起玩到大，但是你真的不了解你二叔，你绝对不了解你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不了解他，一桌菜我都能知道他先夹哪个菜，我能算不了解他？哼，你不了解，如果我不说，那么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了解。那你说说看，二狗，我问你，张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普通的人一看张月的眼神都赶紧避开，他这辈子服过谁呀？他听过谁的话吗？偶尔听听二叔的话。对呀，除了你二叔，你见过他听过别人的话吗？可能没有。不是可能没有，是绝对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张月为什么会听你二叔的话？二狗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再问你，李四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见过比他还阴的人吗？你见过他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你见过谁能使唤李四儿？能说一句“三儿，帮我开瓶啤酒”，然后你四叔颠儿颠儿立马就去了？你见过谁有这本事啊？就算是张月当年那么牛叉，他支吾个李四儿吗？我只见过二叔支持过，但是因为二叔和四叔从小就认识，而且他们是战友。扯淡，这不是原因。我和四儿也算是战友，但是我什么时候敢劳人家四哥的大驾呀？我支持得动吗？那什么原因？这个我先不说。那我再问你，李武当年混得好不好？混社会的本事强不强？又是谁一脚把他踹飞了，然后李武还笑着去给人家点烟赔不是？谁有这个本事？这事儿不是当年张叔被枪击的时候二叔踹的吗？对呀，换一个人踹李武一脚试试，只要不是你二叔和张月，换了任何人，李武都敢当天就拿枪崩了他。或许不是不敢，是因为多年的兄弟感情。你错了，他不敢，他不对张月下手，那是因为他把张月当亲哥一样的大哥，那才是兄弟感情。他和张月的关系和你二叔的关系不大一样，他不敢对你二叔下手，那是因为他怕你二叔，他不敢，不敢，绝对不敢。为啥？二狗纳闷啊，开枪崩人这事儿基本就是个死罪，死都不怕，还得分人。我说了这么多事儿，你还不明白？
1: 真不明白。
0: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二叔骨子里比张月还霸道，比李四儿还阴，比李武还能把握人家心理，只是你二叔从来不把这些表现出来。沈公子吐了个烟圈，缓缓的这么说。二狗听到沈公子最后这句话，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震惊。感情这20多年下来，二狗居然不知道赵红兵是个什么样的人。二狗无语了。其实二狗也纳闷，为什么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不怎么张扬、不怎么嚣张的赵红兵，能被那么多江湖大哥称之为大哥？虽然这个大哥是因为拜把子时候年龄最大，但一直10几20年的叫下来的确也不容易。这世界上了解你二叔的不多，也就是我、张月、李四、李五、李老棍子、吴老板等有限几个人而已。李老棍子和吴老板都算是聪明人，交手2次自知远非敌手，认栽了。但是这世界上蠢人远远比聪明人多。大伙

0: 就是不够聪明，他要是有李老棍子智商啊，早就认栽了，认栽不是很好吗？那你眼中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能简单说说吗？沈公子笑了半分钟不说话。二狗，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你二叔在开旅店的时候，我曾经在外面放了把太师椅，给火车站前那些小混子小佛爷讲当年外面在老山执行任务的事儿吗？记得呀，那段子讲过几次，但是你总是讲到你和二叔要扭断越南鬼子的脖子的时候，然后你就停了，每次都是讲到那里停，每次都放了好几十个人的鸽子。二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把这事儿跟你讲完，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都没讲过，讲完以后你就应该知道你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为什么？沈公子没答话，夹起了一块烧鹅，悠然地蘸了点酱放到了嘴里。我先吃一口，吃完我跟你讲，要么讲的时候我怕我呕吐出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

0: 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44集。
2: 那天沈公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距离二狗听他在当年火车站前的和平饭店讲这个故事已经足足20年。沈公子潇洒依旧，二狗已冷暖自知。那天夜里，窗外明月高悬，秋风习习。20年，沈公子终于讲了这个故事的结尾，二狗也终于听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尾。话题回到2007年的上海，秋日的夜里，新天地，彩蝶轩。沈公子用力地咀嚼着口中那块烧鹅，嚼了两下，然后一口红酒喝下，一咬牙，一闭眼，咽下了那块还没怎么嚼烂的烧鹅。看样子，说出这事儿，沈公子很痛苦。二狗，我之所以没讲完那个故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亲叔啊，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呢？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你别不耐烦，今天我就告诉你，那天夜里，我衰了。啊，衰了？你还衰过？二狗是相当惊诧呀，沈公子居然也衰过，而且还自己承认衰过。哎呀，谁还不衰一次啊？我这辈子就衰那么一次。二狗没插话，二狗知道沈公子要继续说下去。那次我们执行任务，是我和红兵参军以后的第二次执行任务。我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抢回战友小花的尸体。小花是青岛人，人长得秀气，像个大姑娘，所以我们把她叫小花。她和我跟红兵不是一个班的，但是我们三个常年在一起，关系很好，成天在一起打扑克牌。她在上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连长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抢回小花的遗体。二狗给沈公子倒了半杯红酒。其实在老山的时候啊，越南人和咱们一样，一旦有人战死，总得拼命抢尸体。为了抢尸体，越南人也不惜搭上几条人命。这时候呢，我军就想出了个办法，围师打援。这和解放战争的时候围点打援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把敌军的尸体扔在那儿，等着敌军来抢尸体，然后咱们放冷枪打抢尸体的越南人。这一招十分奏效，但是越南人也聪明着呢，很快他们也学会了这一招。我们那次在抢尸体的时候就很清楚，其实越南人也在围师打援。沈公子一口干了眼前的红酒，二狗赶紧又倒上一杯。 那天晚上和今天差不多，月亮高高的，圆圆的，亮亮的，虽然是夜里，但是依然可以看清楚很多东西。那天的空气也挺清新。经过几天的侦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在那悬崖上趴着两个准备随时打冷枪的越南人。班长决定就在那天行动，就从后面的悬崖包抄上去，然后不出声搞掉那两个埋伏的越南人。那悬崖十分陡峭，真的接近90度，我们侦察兵的身手都不错，但是只有我和红兵有把握能上去。最后班长决定我和红兵上。那一天呢，我和红兵都一丝不挂。二狗实在忍不住了，啊，你俩去老山是裸奔去了还杀敌去了？嘿妈的，越南人呢，把只要咱们不走的地方全撒了雷，悬崖也不例外，穿着衣服说不定哪个就刮到哪个雷上了。哎，全裸靠身体触觉安全多了。再说当年在前线，咱们解放军就没几个穿衣服的，基本个个一丝不挂，穿着衣服不得皮肤病就烂蛋，谁穿衣服谁傻叉。团长来了，我们都光着身子迎接。啊啊，继续继续继续。后来复员后，我买了个摩托，成天在你们市里开100多迈，全市的人都说我在玩命。一听到这话我就乐了，这也算玩命？那天夜里我和红兵那才是真玩命啊。啊，我后来买那个摩托开的时候啊，我真的就想找那天夜里的感觉，那种濒于生死之间的感觉实在是美妙。沈公子又干了眼前那杯红酒，但是那种感觉啊，人一生体验一次也就够了。这一路九死一生，心理素质多少差点的人呢，手一哆嗦都会摔下去，就算摔不死也会被地雷给炸个粉身碎骨。那崖上不仅仅有雷，还他妈全蛇。哎呦，我俩爬的时候啊，那蛇就在我俩身边，身上滋溜溜的搁那根窜呢。我是不怕蛇呀，但红兵直到今天还怕蛇。但是那天他居然从我身上摘了3条蛇扔了下去，就算是蛇已经缠了脖子，我俩一点动静都没出啊。2小时我和红兵终于爬上去。那崖上方面积不大，那天是大月亮地儿，地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越南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能从崖背面那么陡峭的绝壁爬上来。月光下我和红兵看得清清楚楚，俩越南人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狙击背上，真的一动不动啊。越南人在和咱们开战之前已经打了100年的仗，军人的个人素养绝不在中国军人之下，或许比中国军人还要隐忍。当时大约距离50多米，我和红兵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俩越南人究竟是睡着呢还是醒着呢。他们知道咱们中国军人肯定要抢尸体，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趴着，确实牛叉。那一天红兵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后面，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告诉我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人最疲惫的时候。指了指后面意思是听班长的话，别开枪惊动了敌军，否则咱们一个人也跑不了。我向红兵示意该怎么办，红兵给我做手势，告诉我爬过去扭断那俩越南人的脖子。其实扭断脖子这招数教官都无数次教了我，但是我们当时真的从没真的扭断过谁的脖子。沈公子的酒有点上头，嗓门大了点，清脆的北京话吸引了邻桌多人的注意。我和红兵开始爬， 悄无声息的在满是石头棱子的悬崖顶上的草丛里面爬，我们俩早就成了血人了。这50米，我俩又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简直是一厘米一厘米爬，绝对没发出任何声响的。这种折磨，又有几个人可以忍受啊？爬到离这俩越南人快5米的地方的时候，我和红兵同时发现，这俩越南人都他妈醒着呢。5米呀、啊！哎呦我去，5米多近的距离呀、啊！我和红兵在距离他俩5米的地方停了足足半小时，几乎完全不敢呼吸。草里的各种虫子和蛇在我俩身上面前不断爬过，奇痒难忍，但就是不敢发出一点动静来。是我忍不住了，看样子红兵还忍得住。我给红兵递个眼色，干吧。红兵点头。沈公子说的激动，嗓音更大了。我和红兵一跃而起，一步迈出3米，然后就扑倒在越南人身上。我早就看准了，左手搭住越南人的下颌，右手按住越南人的头顶，用力一扭，嘎巴。沈公子在说的时候按得不住两只手动了起来，又像是当年的同一个动作。沈公子那表情那手势没吓到邻桌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听得懂他在讲故事。沈公子倒是把旁边的一桌外国人吓了一跳，一大桌外国人神色惶恐地看着这个退伍多年的中国军人，看沈公子的表情和手势，是个人就看得出他在表演徒手杀人的动作。这些老外怎么知道他要杀谁呀？沈公子最不怕有听众了，他最喜欢有听众的。这是他岁数大点了，要是年轻10岁，非抱拳谢好不可。管他这什么地方啊，别说是新天地，就算是国家大剧院，他沈公子也敢表演下去。我奋力一扭，没扭断。二狗听到邻桌一阵小声的哄笑，赶紧又给沈公子倒了一杯酒。这时红兵倒是真的扭断了另一个越南人的脖子，而我抓住的那个越南人的左手和右手都抓住了我的手腕，我力气和他差不多大，根本就没法扭。眼见这越南人就要叫出声了，此时红兵放下手中那个被他扭断了脖子的越南人，抄起越南人的步枪，拿着枪一枪不拍就砸在了我手中那个越南人的咽喉处，我手中那越南人当场毙命。沈公子的评书配上肢体语言的强调，那是相当的好。在说话时候学赵红兵拿枪托猛地一击的架势，再配上他脸上的凶狠的表情，又把邻桌的老外吓一跳。二狗一回头，那群老外在示意买单，估计是被吓着了。那你也没随呀，只不过是你下手那越南人有了防备，所以你才没能一击致命嘛。要是二叔去杀那越南人，和你结果是一样的，或许还不如你呢。你俩身手公认的差不多。我不是因为这事儿随了，这只是个开头。我是因为后来的事儿碎了。沈公子有点激动，又干了一杯酒。二狗知道即使自己不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沈公子也会说下去的，因为那天沈公子就是想说出心里的秘密。在3秒钟内把这两个越南人干掉之后，我们开始执行这次真正的任务，运回小花的遗体。我是在这事儿上衰的。红兵当时示意由他来背遗体，由我把小花抬到他背上。
4: 其实运

到崖下就好了。崖下我们不但准备了担架，而且还准备了尸袋，只要把小花背下去，一切都好办多了。当时呢，我是没多想啊，我也没怕，毕竟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前线大半年了，敌人的尸体、我军的遗体都见得多了，再说我不怕死人。可是怎么了？当我一看到十几天前还和红兵我们一起打牌的小花遗体的时候，我的手却在颤抖。虽然早已知道他牺牲了，但是真的看到他遗体的那一刹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我看见他手腕上还带着那次执行任务前我给他编的一个小草链，那是我打牌输给他的。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时就躺在月光下，我看见了小花那张已经变了形的脸。我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这时我一抬头，我看见了红兵的脸，他的脸面无表情，但眼中好像也有泪花。二狗，我告诉你，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月光下红兵那个面无表情的样子。多年以后我就知道，那是一个男人在那个时刻该有的表情，而我在那一天还只能算一个孩子。红兵面无表情地向我示意，让我把小花搭在他的肩上。我伸手去拉小花的胳膊，沈公子有点哽咽。我一拉小花的胳膊，没拽动他的人，他的手臂从我手中划过，我的手里多了一堆肉和皮，小花的血肉。尸体放的时间太长了，一拉就散架，我再也忍受不住，眼泪、胃里的酸水一起涌了出来，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几乎要哭出来，我就呕出声来了，足足十几分钟。我手里抓着小花的血肉，就这样。当我多少恢复一些理智的时候，我再次抬头看了红兵，红兵仍然静静地蹲在我旁边，依然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神，我多少镇定了一些。这时红兵示意我转过头去，我转过头以后，我不知道红兵做了什么，只听见红兵小声说：我弄好了，咱们下去，你别回头。我真的下去了，我真的没回头，我怕回头看见在红兵背上的小花。下去的路要比上来路好走多了，但是我也纳闷，红兵是怎么背着具尸体还能以那个速度跟着我走。结果在下去以后，我发现我们的战友都不见了，担架和尸袋都在他们那里。原来在战友们等我们的时候，又有一个战友被眼镜蛇咬了，大家紧急把他抬了回去，所以没留人在这里等我们。我边回头边问红兵：人都走了，咱们要把小花这样背回去吗？红兵淡淡的回答：没事儿，不用。此时回头的我呀，看见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瞬间。怎么了？明亮的月光下，赤身裸体的红兵，胳膊下夹着小花的头颅，他根本没背小花。咋只是头颅呢？在我背过身的时候，红兵居然卸下了小花的头颅。的确，现在想想，这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当时小花的遗体已经散架，就算是三五个人上来，也不可能把小花完整的运回去。但我就真没想到，红兵他就真狠心能亲手把小花的头颅卸下来，然后自己拖着战友的头颅走上一夜。红兵依然面无

0: 表情，眼睛在月光下依然可以看到他泪花。我当时觉得不能接受，我小声的颤抖着吼：你真把小花留在崖上了？红兵平静地说：没，我要把她带回家，这是带她回家的唯一办法。小申，你冷静一些，前面几十米就是雷区，你要按工兵排过雷的原路返回，你一哆嗦就可能碰上一颗雷。只要是个人呢，看到自己战友手中拖着另一个战友头颅走路的惨象，还能冷静？我没法冷静啊，我双腿颤抖啊。那是全世界地雷最密集的雷区，我们的路不是路，那是一个个脚印儿，那是工兵用探雷针一寸一寸探出来的，必须要小心翼翼地走，只要脚一抖就可能碰到一颗雷。这一路我几次要跌倒，我的心和腿都不听我使唤了，但是我每次感觉自己再也站不住的时候，红兵那只大手咔下就搭我肩上，这只手只要一搭在我肩上，我腿就不抖了，心也不慌了。几次我真的马上就要跌倒，跌进雷区了，但是我身后那只手那是定海神针的。红兵左手拖着小花的头颅，右手在照顾我，而他自己一步都没走错，一点没慌。上午我和红兵也回到了营地，到了营地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拿起冲锋枪来朝天狂扫了好久，大家都以为我要疯了，只有我知道我还没疯，而且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疯。这一夜过后我也成了男人，而红兵把小花的头交给了军工，自己去睡了，睡得很踏实，一睡就睡了十几个小时。小花火化的时候我们都在，整容整得不错，四肢的假肢跟真的差不多，拍照拍出来看起来该不错。红明说的对，他把小花带回家了，他做到了。
1: 那年赵红兵21岁，沈公子19岁半。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

0: 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 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

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

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3: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3: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3: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3: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3: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3: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3: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3: 哦，
2: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3: 哎，就得润滑呀。
2: 哎，润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3: 咱关节液少了呗。
2: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3: 哦，就这玩意儿啊。
2: 哎，氨糖听过了吧？
3: 嗯，我知道。
2: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3: 哎呦，
2: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3: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2: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3: 你看看
2: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3: 什么呀？
2: 不死的癌症。
3: 哎呀，
2: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3: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2: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3: 哎，那更高了。
2: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3: 哎呦，
2: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3: 撸铁，
2: 对，
3: 骑车，
2: 是关。

0: 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
1: 嗯，
0: 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睡不着觉啊。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酥维地钙啊是69一瓶、嗯、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着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

0: 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两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2: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
0: 您
1: 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啊，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李先生
1: 你好。
3: 哎，没订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行，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呦，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 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老话说得好啊，人过三十五，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六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两瓶三瓶，而是直接给您六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六瓶了。
1: 来吧，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三号线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哎，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肯定有。
0: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

0: 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留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满。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
1: 2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1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1001。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

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网约车座椅被吐脏，法官调解暖民心，经开法院调解小案守护民生。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成功调解一起因乘客醉酒污损营运车辆的财产损害纠纷，在理清法律责任的同时传递司法温情，实现了小案背后的大志。2026年2月12日，网约车司机李某接到一笔订单，送达目的后，后排乘客因饮酒过量将酸性呕吐物涂在了打孔皮质座椅上，由于污物渗入海绵内部难以彻底清洁，且异味和变形将严重影响后续接单，李某不得不将车辆送至 4S 店整体更换座椅皮面，维修及停运共计18天。事发后，同车乘客杨某在警方到场处置时明确表示会承担责任，然而私下协商时，杨某却以非本人呕吐为由拒绝全额赔付，多次维权无果，李某诉至法院。案件审理中，法官并未机械判案，而是敏锐捕捉到双方的难处。李某靠跑车为生，停运损失是实打实的生计压力，杨某虽有承诺，但对高额停运损失心存疑虑。法官分层释法，一方面阐明杨某在公安机关的承诺已构成债务加入，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经过多轮柔性调解，双方最终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文书签署后，杨某当场转账付清赔款，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案件办结后，经开法院审监庭针对此类涉民生小案提炼裁判规则，向社会发布法律提示：一、口头承诺也是债，在民警见证下做出的真实自愿的赔偿承诺，构成有效的债务加入，承诺人不得反悔；二、停运损失要赔偿，营运车辆因维修产生的直接维修费及合理停运损失均受法律保护，司机可凭平台流水、维修记录等主张权利；三、维权路径有二选，此类纠纷既可提起客运合同违约之诉，也可提起财产侵权之诉，司机可选择最有利的路径维权。法官倡议，乘客守法、醉酒污车并非免责事由，推诿拒赔将面临失信惩戒等更严重后果。司机留证，遇损害第一时间报警、拍照、保存维修票据及流水，形成完整证据链。协商优先，小额纠纷倡导友好协商，善用诉前调解，降低维权成本。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5度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13度到17度。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预计本周全省平均降水量在16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2.4毫米稍少。今明两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中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7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本周气温逐渐回升，那今天气温较低，明天开始气温会逐步回升。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6度到25度。四平小雨，14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4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阴，14度到26度。白山多云，13度到25度。白城多云，14度到2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延吉阴，14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度到11度。长春小雨，15度到26度。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人间晴好，万物繁盛，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盛夏吧。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表示，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疾病。绿豆、冬瓜可以消暑，但不宜冰镇。由乌梅、山楂、陈皮、甘草煮水而成的酸梅汤也是传统解暑佳品。我们来关注新闻。好消息，长春地下车位能办证了。长春市信维公证处正式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目前主要采取的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办理模式，融合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区块链存证等数字化技术，市民可通过公证处线上平台提交材料申请办理，公众机构出具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相关信息永久存证，不可篡改，随时核验。近日，长春公积金发布《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开户全指南》。灵活就业人员年满18周岁，男性未满60周岁，女性未满55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本市以灵活就业身份自谋职业的人员，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员、自由职业者等，均可自愿开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灵活就业人员开户适用情形如下：情形一，从未缴存过住房公积金；情形二，曾在长春市缴存过公积金，但原账户已注销，现想要以灵活就业身份缴存公积金的。那开户流程如下：一，通过长春公积金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或手机 APP 的灵活就业专区“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端口自助开立公积金缴存账户。二，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开办公积金账户时预留的银行卡原件，自行选择合作银行经办网点，现场与银行签订公积金委托代扣代缴协议。日前，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招生问答，明确了长春市中考时间为6月27号至6月29号。未参加2025年生物学、地理学科考试的九年级学生，参加2026年补考，考试形式为闭卷。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我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9月20号进行报名。考生报名及缴费时间是2026年6月25号9点至2026年7月15号的16点。考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至9月20号。

6月20号上午9:58，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是红果短剧果然计划重点孵化项目。微短剧《奔头》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铁柱原本怀揣攒钱娶妻、安稳度日的个人小目标，在陪伴儿童婉婉千里寻母的坎坷经历中，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长春文旅推荐官青年演员王庆峰领衔主演，《奔头》也是其首部担纲主演的微短剧。

从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到红旗山，这儿有山，雪饼猴王铁柱的暖心烤肠铺全新启幕。据了解，这家店是雪饼猴为大姨撑起的一方小店，这回逛这儿有山又添了个新的打卡点，长春市朝阳区这儿有山二楼百味集。为维护园区水域生态安全，保护市民游客人身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据长春市公园条例，长春公园全域包括长春公园、天嘉公园、珍珠溪公园、杨家公园、新月公园均为禁钓区域，未设置任何合法垂钓点位，园内禁止一切形式的垂钓行为，明确禁渔区内严禁涉水垂钓，违规行为一经查实，最高可处50,000元罚款。园区水域水下淤泥深后暗藏深坑暗流，涉水垂钓极易引发溺水事故，请勿抱有侥幸心理以身犯险。长春首个社区商业长春宽城吴越广场即将亮相，主要聚焦亲子养老和社区便民服务，地址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与台北大街交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推出6项金融新政策，其中一项新政策是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等6家银行依托中国外汇交易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业内专家表示，允许试点银行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平衡外汇市场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平稳运行。近日，不少网友反映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到底啥情况？先辟谣啊，并非所有的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呢，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的托运行李、机上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差异化航司一般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免费服务有限。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在这里呀，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这样就可以省去托运、补购行李额的麻烦。

在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值得关注的是，本场比赛有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比赛中，主裁判马宁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全场比赛没有出现红牌。据了解，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4官员。6月20号起，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据腾讯客服表示，网传的微信 AI 助手及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该功能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便捷挑起小程序完成服务，还能搜索相关内容或生成图片等。需要注意的是，小微是系统内置功能，目前暂不支持关闭。

0: 近日，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陪伴情感 APP 妙时发布停运公告。6月18号，记者从网易云音乐客服方面获悉，此次停止运营属业务发展中的正常调整。公开信息显示，妙时是网易云音乐出品的高沉浸式超拟真的 AI 情感陪伴 APP。 据妙时发布的公告，妙时将于7月14号0时正式停止运营。目前平台已停止新用户注册、充值及会员购买等服务。停运后，妙时将全面关闭所有功能，用户账号中剩余的妙时币、曲奇币、电波及会员费用可于8月14号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

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0，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记者了解到，磷酸铁锂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重要材料，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元，而在一年前它的价格仅10,000元，一年时间价格翻了1倍多。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一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得满满当当，叉车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因为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产品交付周期已经从10天缩短到了7天。企业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6月19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宣布，7月1号起，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至15000日元（约合630元人民币）和30000日元（约126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美国短期签证费用为185美元，英国短期签证费用为177美元。日本政府还将探讨调整收费时间点，考虑将目前的签发时收费改为与欧美相同的申请时收费。此举旨在防范他国游客随意提交申请，以达到减轻行政负担的效果。端午小长假刚刚过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2亿。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温情表达。近日，名为爱洛的微信公众号账号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你好中国》，意味着美国瑜伽品牌爱洛瑜伽正式官宣入华。据了解，爱洛是来自洛杉矶的运动品牌，因其时尚个性的设计出圈，又通过社媒营销和众明星代言快速提升知名度。它的服装产品定价区间与 Lululemon 大致相同，甚至部分还稍贵一些，比如爱洛的热门瑜伽裤标价是134美元，约合人民币905元，运动背心售价88美元，约合人民币595元。爱洛计划于秋季进入中国市场。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全日本

范围内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清公司今年4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该公司生产的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的4号，日清公司再次收到类似投诉，该公司调查发现这款方便面中所含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

夏天的快乐一半都是西瓜给的，而为了方便，不少人会直接选购水果店切好的半个西瓜。这半个西瓜里可能暗藏着安全隐患，不建议盲目购买。那切开后的西瓜为什么容易沾染致病菌呢？原因一，瓜果是贴地生长的，自带细菌底子。西瓜、蜜瓜等瓜都是贴着地生长的，土壤、灌溉水、田间蚊虫、农家肥都可能让果皮携带致病菌。商家一般会不洗瓜直接切，刀会直接把果皮上的细菌全部带进干净的瓜瓤里。原因二是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最爱。当西瓜被切开后暴露在环境中，果肉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非常适合细菌繁殖。原因三是因为常温储存，给细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切好的西瓜大多数商家都是常温摆放的，更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生长繁殖的条件。那20度到30度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综上所述啊，你买的可能不是半个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买西瓜还是尽量一整个的直接购买。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